式耳机，因为孩子的耳朵比较短小，入耳式耳机离鼓膜也更近，相对更容易造成听力损伤。暑期准备出门旅游露营的朋友们要注意了，根据国家近期的监测数据，全国登革热病例持续增多，自学校放暑假以来，无锡市累计报告输入性登革热病例5例，病例分别由印度尼西亚、泰国、马尔代夫境外输入。那近期高温多雨，蚊虫肆虐，蚊媒传染病也迎来了高发期，出游防护提醒各位千万不要松懈，不管您是去国内的南方城市出游，或者是去山林海边游玩，还是出境前往热带地区旅行，蚊虫叮咬风险大幅攀升，看似普通的蚊子包可能暗藏健康隐患。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如果您既想要定妆持久，又想要妆感自然，真的直接冲这一款纪梵希四宫格三粉准没错。因为它最特别的就是四色搭配，真的这个四色搭配它可不是随便凑数的啊，每一种颜色都有很大的用处。你比如说薄荷绿是修正泛红，淡粉是提亮气色，米白是柔焦毛孔，淡紫是可以中和黄气，混合起来去使用能够精准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适配，上脸之后就像自带打光板，肤色均匀又通透，为素颜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的持妆力是特别能打的，像春夏季容易出油出汗，有它在底妆能够牢牢地趴在脸上，不会脱妆不会斑驳，而且 T 区出油也能够轻松吸附，持妆八小时依旧清爽雾面。而且更贴心的是，它里面还添加了一些养肤成分，让您上妆的同时还能够隔离彩妆和外界的污染，就算带妆一整天，卸妆之后皮肤也不会干涩暗沉，依旧水润透亮。像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12克正装是要卖到590块钱，今天呢是双重惊喜，买一发二，两盒12克正装价格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脸全程溯源，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继续听到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目前呢，世界杯已经是正式落下帷幕了，但是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呢，有不少球员的饮食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特别是一份网传的哈兰德食谱啊，网友们纷纷讨论说他的食谱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量大，二是啥呢，生猛啊。还有不少球迷和博主去复刻打卡，说这个哈兰德食谱的核心特点就是什么呢，惊人的总热量，他每天摄入要高达6000大卡。朋友们，6000大卡是什么概念，相当于6000多大卡啊，相当于3斤多大米，6斤多瘦肉，或者是接近70个鸡蛋。因为像我们普通人来说，咱们每天的这个活动水平它完全是属于低强度的，所以成年男性每天能量仅需2250大卡啊，但是你看那个哈兰德饮食每天要6000大卡。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食材也比较特殊，有报道说哈兰德日常还会食用牛心、牛肝等等啊。对此医生也提醒，作为职业运动员，人家这个对吧，是因为长期的训练让他的这个身体啊是有代谢的，但是我们普通人是绝对不建议去轻易模仿的啊，因为咱普通人对吧，确实也管不了那么多运动员是怎么摄入的，咱们就管管自己，或者想想自己，你在看世界杯期间你是怎么摄入的吧。因为今年世界杯很多比赛都是在早上对吧，而且我前几天还刷到一条新闻，说本届世界杯，说很多啤酒厂家相对来说都挺低调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本每4年就是到了这个世界杯决赛这一天，所有的啤酒厂商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卯了4年劲儿，那时候你就放心吧，那各种高销量那就是猛猛而来。但是今年发现不对了啊，因为好像没有人在早上5-6点起来会喝啤酒啊。所以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因为我知道很多球迷可能经常会就是凌晨3点啊，凌晨5点爬起来看比赛，而且咱们群组当中啊确实也有不少的粉丝啊，这次有的时候早上这个一起来5点半的时候6点左右的时候一刷朋友圈，好多人都在看球，所以对于本届世界杯来说，您的看球消费啊有消费吗，朋友们。今年看球你有消费吗，有的话这个消费都到了哪儿呢，那您的这个看球搭子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如果说往年的世界杯你的看球搭子是什么，啤酒、烧烤、小龙虾，那今年会变成什么呢，不会变成什么豆浆、油条、茶叶蛋吧，直接开始吃早餐了，朋友们。今年你的看球搭子有没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来自蔡依林说爱你，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是不是感觉每次出去玩都特别发愁啊？市面上的旅行团五花八门，住宿参差不齐，带孩子嫌枯燥，带老人怕折腾，全家出行好像感觉没有办法同时兼顾。那么今天给朋友们推荐到的是徐州音乐广播官方定制，主播亲自带队的亲子纯玩精品团，实打实和外面普通的旅游团能够拉开差距，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先来说说最实在的价格对比啊，目前市面上同等六天五晚海景酒店加草原住宿，包含正餐、越车体验、马术表演这么多项目的全家度假线路，外面旅行社报价普遍都要5500到6200左右一个人。目前我们的暑期价格啊，暑期出发一共四个团期，成人价格都是4199，孩子的年龄不同，比如6到13岁呀、6岁以下呀，根据孩子的年龄价格也是不同的。具体的您可以咨询客服啊，去了解详情。如何找到客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是能够查看完整的路线，而且全程是零购物纯玩团，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吃住和游玩体验上。那么全程六天五晚高铁往返，这次团呢它是只收28个人，也属于轻奢小团了，节奏呢是比较舒缓松弛的，像一家三口啊，祖孙三代都很合适，老人孩子都是比较适配的。首先我们就说说为什么这次行程比较适合小朋友。在这次行程里呢，给大家安排了那个海边免费的挖沙玩具啊，给您准备好了，让您随便玩，漫步 3.8 公里黄金海滩，踏浪戏水，还有渔船出海打捞海鲜的体验，亲手感受渔家乐趣。还有呢，就是像小朋友比较喜欢的草原骑马，还能学蒙语，还有摔跤互动，看实景的马术大戏，到了晚上星空课堂，哎，一起仰望银河，在篝火晚会当中，小朋友们也能够尽情玩耍，全程趣味体验满满，告别枯燥观光，孩子一路是开心撒花，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鲜感。那为什么这次大人出行也会比较舒心呢？因为全程像这个秦皇岛啊，升级的是五钻海景酒店，其他地方呢升级的是四钻品质酒店，还有一碗草原特色蒙古包的安排。吃住方面呢，像海鲜盛宴、满族宫廷菜、草原猛餐也给大家安排了，可以轮番享用。资深的老司机加上金牌导游，加上24小时的旅行管家全程随行，行李行程的琐事方面就不需要您操心了，您呢就抽空去看海放空，驰骋草原打卡长城就行了，咱们就彻底用六天五晚的时间逃离日常的工作压力，轻松治愈你的身心。那为什么说带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老人游玩，哎，这个行程也很适合呢？这次行程当中有承德的避暑山庄，还有内蒙的两大原生态草原，像这几个地方，那常年来说温度都是非常清凉的。

相当于直接是一个夏天的避暑之旅，行程呢也没有那么的匆忙，咱们可以边走边看，像林间啊、湖畔啊，包括司马台长城，也是平缓路段，让您去随心游览，不累膝盖，全程坐车舒适又平稳，饮食方面软烂适口，空气清新，休闲康养刚刚好，整条线路能够一次性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内蒙的两大草原、沙地秘境，还有司马台的原始长城、山海、森林、湖泊、草原、古迹，六天五晚全部包含在内，而且还赠送了草原越野车穿越、星空观星、瑜伽出海，超多的特色项目，还有双重旅行保险，让您出行安全又踏实。一共是四个档期啊，7月27号董董带队，8月2号是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9号和16号也有徐州音乐广播自家主持人全程陪同，靠谱又安心，所以忙碌了一整年，最珍贵的一定就是带着家人去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旅程。想要出发的可以看看团期，7月27号、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即可查看具体详情，可以进入旅游群咨询，也可以扫描海报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盛夏来临，草原大海风景正好，带上爸妈和孩子一起相约出发吧。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烧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24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舟山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这是来自汪苏泷《全程热恋》，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各位说说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会儿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贵州，说黔西南州望谟县啊，有一名男子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结果这名男士哎呀就是不听劝，喝了，结果喝得醉醺醺，然后骑车，朋友们，他的目的地是哪儿呢？派出所。你没有听错啊，他骑着摩托车直接就去了派出所找民警，然后民警跟他交谈的时候呢，就闻到他满身酒气啊，结合他骑摩托车前来的情况，当即怀疑他涉嫌酒驾，马上就联系了辖区的交警，到现场来进行核查处理。经了解呢，男子前一晚和朋友聚餐，喝了两三瓶啤酒，睡醒之后呢，这酒劲儿还没散去，执意要骑着自己的摩托车上派出所要办理业务。最终经测试啊，酒精含量达到100毫升231毫克，远超最佳标准。然后民警呢就依法将其送往医院进行了抽血复检啊，确实无视法规，酒后驾车还主动现身公安机关要求办理业务。而且摩托车加醉酒加直奔派出所，有的时候啊，这个现实生活啊，确实是很多编剧都写不出来的，对吧？你说到底是哪个这个脑子正常的人会这么干呢？真的想都想不到这一块。这下好了，业务办没办成不知道，案底反正是先给办上了。还有网友吐槽说，啥酒量啊，前天晚上喝了三

三瓶，第二天酒还没醒，确实这个代谢会不会有些太慢了？哎呀，也是个人才这业务办的是吧，前脚进了派出所，后脚进了看守所，主要是什么呢，让人笑话是吧。希望大哥这个醒酒之后也不要太崩溃。另外再次提醒各位，牢记十个字儿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文明驾驶，安全驾驶，遵章驾驶，一定要牢牢记在心上。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激动难以忘怀。我记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51，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限时宠粉福利，买一发二，今天两盒到手是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因为在众多散粉当中呢，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可以说是里面的佼佼者了，用它扫上两下，油光秒变雾面，自带柔焦滤镜，上脸之后呢，可以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您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之后都会特别的服帖。然而呢，它最特别的就是四色搭配，其中薄荷绿是修正泛红，淡粉可以提亮气色，米白柔焦毛孔，淡紫是中和黄气，混合起来去使用它，能够精准的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适配，上脸之后呢，就像是自带打光板一样，肤色均匀又通透，伪素颜感也是直接拉满。它的粉质呢比较细腻，像烟雾一样，上脸之后轻盈无负担，不会闷肤和卡粉，还能帮你牢牢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清透又精致。今天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颗正装，买一发二，到手价299，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张惠妹一想到你呀。最后稍后的9点，应该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明天见喽。

0: 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2: 现在是上午9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淮北晴转小雨，25到35度。连云港阴，22到30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枣庄多云，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2度。商丘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不必羡慕别人的热烈，你有你的安静，也有你的光芒。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人生旅程漫长，我们时常被各种琐事绊住，被他人期待束缚，但只要心怀对自由的向往，就会像风一样，无论遇到什么困境，都能坚守内心，绕过障碍，勇敢向前，让快乐在歌声里发酵。吉克隽逸，爱情发的光。

这首轻松俏皮充满活力的 R&B 小情歌，吉克隽逸很好地诠释出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以及那种积极向上勇于探索的精神，让所有紧绷的情绪都被音符温柔化解。罗森涛，小孩。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在你的身边，盛哲虽不算大众熟知的歌手，但这首歌却如宝藏，唱出了平凡日子里的深情陪伴，在简单中传递真爱。919 HIT FM 孙燕姿，不同。

一点自我空间，少一点完美呈现。最舒服的活法，从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疲惫时，允许自己停一停，不慌张，不苛责，休息也是前行的一部分。嘎啦乐队，水手公园。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买吉利银河，导阳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张惠妹《永远的画面》。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毕业季的夏天，我们各奔东西后在不同的地方发芽生长，却总在某个瞬间因为一句还记得吗，突然回到那个永远的画面。愿七月的风捎来一整个夏天的好消息。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在某次采访中，周杰伦说蒲公英的约定是让他最感动的一首歌，毕竟被风吹散的约定始终不够坚定，很多人因为一句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而喜欢这首歌。继续聆听鞠婧祎《叹云溪》。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激动难以忘怀，

出山。花粥沙哑的嗓音里藏着对虚伪事项的冷眼旁观，王胜男惊艳的戏腔唱出了超脱尘世的孤傲。这首歌的江湖不是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而是每个人与自我与世俗的无声博弈，寻一份安静，好好取悦自己，后弦下完这场雨。

我们总在等待大雨的落幕，以为雨停就能告别所有心酸与别离，可后来才懂得，雨落下是思念的蔓延，雨不停是执念还未散去。下完这场雨，会不会连怀念都失去温柔借口，连等待都没有归期？郭靖，下一个天亮。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告一段落，我是晶晶，10点见。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氏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氏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氏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62，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氏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谙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24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舟山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让好听的音乐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好时光。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曲里有一股满满的恋爱气息，虽然是1999年的老歌，但是曲调并不老，现如今还有能带给人欢快喜乐的魔力。因为一首歌恋上一座城，旋律响起，往事便有了形状。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

0: 虎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怀。

郑渝《荒》，国漫《完美世界》的定制主题曲，更是荒天帝一生的音乐缩影，让我们在音乐中读懂英雄的悲壮与伟大，也让古风音乐在国漫的助力下绽放出更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留一份轻松给此刻的时光，戚薇《如果爱忘了》。

如果爱忘了，泪不想落下，面对爱情的逝去，怀念、遗憾、坦然等等各种复杂的心绪，但总是应该要坚强面对，学会释怀，这才是一种成长。城市很大，音乐很小，刚好装下我的心情。易烊千玺，离骚。

欢迎回来，音乐原油会，我是晶晶。夏天一到，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快，定妆要是没做好，出门没一会儿就脱妆，鼻子额头的粉全融成一团，特别难看。这时候包里没个好用的散粉，简直没法见人。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纪梵希四宫格定妆散粉，它粉质细腻如烟雾，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能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干皮油皮都很服帖，持妆八小时完全没问题。平时专柜12克正装就要590元，今天限时宠粉福利，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正装只要299元，单盒不到150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Going back and forth over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but never sent.

0: 秋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淮北晴转小雨，25到35度；连云港阴，22到30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枣庄多云，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2度；商丘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苏龙《年轮》，2015年一部《花千骨》成为当年的现象级作品。汪苏泷用充满古韵的中国风曲调，搭配上如泣如诉的感伤旋律，把一份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生活没有标准答案，适合你的节奏就是最好的。任素汐，风。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贺野、黄龄、过海。作为电影《八仙》的插曲，轻盈灵动的编曲搭配舒展旋律，为这场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渡海之旅谱下治愈又充满勇气的海上漫游之歌。风雨困境皆是旅途常态，不必执着追寻既定答案，只愿自在随心，勇敢向

0: 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开心就开心就

当日子缺少浪漫，当心情有些低落，不妨打开这首歌，让动感节奏和热情舞蹈成为阴雨天的调味剂，在音乐里尽情释放自己。下面这段熟悉的旋律你熟悉吗？范晓萱《蓝旗袍》。

1998年，范晓萱的专辑《Darling》是范晓萱转型之作，标志着她从小魔女形象迈向更具个性与深度的音乐创作道路。李泉的爵士带给我们一个不同个性的范晓萱。音乐圆游会节目最后分享陈奕迅《内疚》，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听一首老歌，走一条老街，把城市的旧时光唱给新岁月。波波组合，光荣。

十几年后再听依旧热泪盈眶，当年两个普通少年站在舞台鞠躬致谢，一句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道尽所有追梦人最期盼的温柔认可。而火箭少女101让我们耳朵一亮，一起听卡路里。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长期快乐，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你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发。

0: 见少女的这首洗脑神曲，不管时隔多久，看到歌词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唱出来。歌中这种我又想吃东西，又想努力减肥的状态，也几乎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矛盾心理。我想你也一定不例外吧。音乐超能力，张绮珊，两三句。
1: 不确定过了多久，有些事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到尽头，比如这一首。寂静别描写太多。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巅峰！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寂寞烟火。朱静熙清冷又治愈的声线，把孤独和想念、坚强与温柔唱得恰到好处，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成长情歌。脚步慢下来，听城市说话，音乐作伴，漫无目的也是自由。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这首歌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夏天。那时的我们天真无邪，以为爱能战胜一切，一起漫步在海边，感受着夏天的风，憧憬着未来。然而时光匆匆，年少的爱恋渐渐远去，但那份纯真的感情却永远留在了这首歌里。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是炒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24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舟山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Oh, oh, yeah.

张伟博，我的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我还有我的喉咙。这像极了青春期的我们，一边自嘲平凡，一边不甘沉默。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愿你我永远敢抢敢唱敢做自己的主角。继续听到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看名字有些漫不经心，不过爱情这东西来的时候也全然没有计划性。这是李宇春在堵车的路上突发灵感完成的创作，音乐超能力，我在这儿等你，鹿晗，心绿。其实对不对，像我自己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耗子呼吸定律，有些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对等的关系。你是鱼，我是拼命潜入深海的人，为了寻觅你，多想成为你的氧气，从此形影不离，可惜也只能是想想而已。节奏如电流穿过大街小巷，孙燕姿，我很愉快。

如果说我不难过是年少的倔强，那么我很愉快便是历经世事的沉郁。同样是口是心非的自我安慰，前者还有不甘的泪，后者只剩平静的绝望。这是燕姿《我自卑》悲歌里最丧却也最动人的一首。这里是音乐超能力，周杰伦、稻香，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1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枣庄晴，23到32度；临沂晴转阴，22到33度；商丘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王菲，人间。

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后来会渐渐懂得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王菲唱的才是生活的本真，正是这样一份不完美，让每一次相遇，每一份温暖都更显珍贵，人间才值得被歌颂。音乐超能力，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点半的闹钟。这首歌简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啊，我们渐渐被生活的琐碎所淹没，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份挣扎与不甘。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无奈和压力，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梦想的追求啊。音乐是记忆的钥匙，打开城市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莫文蔚 I do。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哈，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思念到极致，总在梦里重温旧画面，想靠近一点却又转瞬消散，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来得及的圆满，都化作梦里的碎片，反复温习，反复怀念。其实人生从无完美，能在千千万万次回望里记得一份温柔，守住一份真心，便是岁月最好的成全。继续听到方大同，你就是。

一封落笔深情的情书，一段温柔绵长的旋律，诉说着最笃定的偏爱。别人再好都是过客，此生挚爱你就是。耳机里的旋律是电波写给你的情书，周星星，我看过。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晴26到35度，南京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一首标准的林式情歌，干净清澈的中音区域会让耳朵感到很舒服。林俊杰的歌总会试图从独立作品中抽离出些许元素，埋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去品味。我是逍遥，电波里继续陪你 Light Year 光年夏日预售。

夏天从不是单一的季节，是汽水的清甜，是热风的温柔，是藏在阳光里的心动，是永远热烈鲜活的青春底色。不必刻意安排行程，夏天自有浪漫馈赠。一阵风，一声蝉鸣，一瓶冒泡的汽水，就足以撑起一整个盛夏的快乐。嘴角上扬，安静听歌，毛不易，请记住我。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贺野、黄龄、过海。作为电影《八仙》的插曲，轻盈灵动的编曲搭配舒展旋律，为这场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渡海之旅谱下治愈又充满勇气的海上漫游之歌。风雨困境皆是旅途常态，不必执着追寻既定答案，只愿自在随心，勇敢向前。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激动难以忘怀。

傅如乔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元气满满的歌能让听到的人都感受到快乐，让我们短暂忘却烦恼，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多少人的青春回忆，那个声音沙哑很忧郁的男人，如今的他生活的松弛，他用了很多年消化一夜爆红，如今经过岁月的洗礼沉淀，稳稳地站在舞台上。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张惠妹《快乐眼泪》，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贸易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8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脚步慢下来听城市说话，音乐作伴漫无目的也是自由。水木年华启程。

作为水木年华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向往，满满的活力扑面而来，音乐里赋一场夏日的温柔之约。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

听这首歌时，总会想起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不要忘记我爱你，短短几个字却承载了所有的深情与眷恋，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依然相信爱的纯粹与永恒。躲进夏天，偷一份清闲，继续听到胡彦斌以毒不回。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9: 激动难以忘怀。

指尖巷，刘周成，时光晃呀晃。当我们闭上眼睛，这首歌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大门。时光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欢笑的青春岁月，在这首歌的旋律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在阳光下奔跑，在雨中嬉戏，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脑海中不断闪现。时光缓缓，岁月凝香，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这首歌你能想到出自伍佰吗？2005年，王心凌结束了一段恋情，迟迟无法从伤痛中走出来，于是作为前辈的伍佰写了这首歌安慰王心凌。歌曲一发布，让处于事业低迷期的王心凌重回巅峰。这就是音乐的神奇的力量吧。山野入夏，清风自来。李健，《贝加尔湖畔》。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1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枣庄晴，23到32度。临沂晴转阴，22到33度。商丘晴，25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

What Can I Do 来自南拳妈妈，有点复古摇滚的曲风， Lara 俏皮的演唱让这首歌充满了纯真浪漫，耳机一戴，城市与音乐撞个满怀。苏打绿，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上扬的歌。从2012年到现在，每次点开都像喝了杯温甜的蜂蜜水。其实我们心里都有个想写进歌里的人，满满的回忆扑面。陈奕迅，阴天快乐。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当旋律

七叔叶泽浩踏山河，朗朗恢宏的旋律掩不住豪迈，万马奔涌的壮观，长枪刺破长空的果决，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多少豪杰化作尘埃。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踏实矜持，我陪你熬过了苦。

许多认真相守于爱情的人会认为熬过所有的苦就会迎来美好，曾经心甘付出的一切会换取未来的那份踏实，却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相去渐远，熬过了苦难却没有守住身边的他。十三点最后，吴克群《情人节》，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晴26到35度，南京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不过可以关了空调试试。开个玩笑，来听歌，蔡健雅，好想放假。

虽然我们不能真的马上给自己放个假，但可以在工作学习之余找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可以在午休时间听听音乐，或者在下班后追追剧，都能让自己的心情得到放松。继续听到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霓虹。这句歌词打动过多少离开家在外漂泊的人？没有一个有漂泊经历的人能抵抗尘土声的声音，没有一个奋斗的人不喜欢这首歌。岑宁儿《追光者》。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炙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扎请，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把回忆拼好给你。苏心杰的歌声似乎藏着一股魔力，总是能把听众轻易拽入曲中情境里，让人从带着淡淡感性与伤情色调的声线当中感受一份浓烈的回忆意味。接下的歌单听名字就是很多人的小心愿，《自然醒》，来自林宥嘉。

在自然醒的音乐录影带中穿插进许多林宥嘉背着鱼眼镜头的自拍画面，每天一个好的心情，睡到自然醒，快乐乐观地度过这一天。言其儿，心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8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0: 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词曲间承袭了南征北战的励志风格，在纷闹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在快进的日子里寻得一分属于自己内心的安定，怡然自得。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那首歌把鲜花比作人生过程中的珍贵收获，其中经历的人事物都用满怀的真挚与富有温度的爱来包裹。莫文蔚温柔而悠长的歌声就像一双包容的手，轻轻抚慰着每位在情感世界中依然坚守初衷的朋友。平凡日常藏着世间所有温柔，队长 Luna。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贺野黄龄过海。作为电影《八仙》的插曲，轻盈灵动的编曲搭配舒展旋律，为这场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渡海之旅谱下治愈又充满勇气的海上漫游之歌。风雨困境皆是旅途常态，不必执着追寻既定答案，只愿自在随心，勇敢向前。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

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来自等一下就回家爱兜。这首歌最抓人的就是那种吟游随性的 flow， 真的让人感觉到手所及的地方就是稻穗，眼所及的地方是天空中飘的风筝。每句歌词后感叹词一样的尾音，真的会把人带到儿时那个快乐的时候。我是雨晴，继续分享梁静茹《对不起我爱你》。

梁静茹1999年首张专辑《一夜长大》之中的开篇之作。这首歌藏着她最本真的演唱质感，歌词没有华丽修饰，却把暗恋心事剖白得格外真切，每一句都像青春里未寄出的日记片段。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逃跑计划》，10000次悲伤。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3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1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枣庄晴，23到32度。临沂晴转阴，22到33度。商丘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06。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9: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12: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有福之人不用忙。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舞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0: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好啦，我要您夸。
0: 你们站在了他全世界的对立面，
19: 要夸也是假的。好了，别夸衣服了，不要自省了啊！
0: 好看，人家说好看，你们说好看，衣风挺淳朴的。
19: 他是看到这么多人攻击我，他是这突然这个
0: 心里泛出了一种善意，是吧？
19: 啊，打着小旗唱着歌说啊，衣风挺淳朴啊，主播。
0: 淳朴这个放在这是是好词儿吧？是好词儿。
19: 我今天不想上节目了，真的。那个谁说的对？吉泰建材说那几个老娘们还没来嘞。
0: 他们只会真心的夸赞你。
19: 末路企业说真的不是说拐，真不是说俺嘞。

0: 你哈，就真的是想夸你都无从下口。
1: 怎么就无从下口了？啊？
0: 你说假话就是了。
1: 对呀、啊，而且那是假话吗？
0: 你说
1: 你哄哄自己嘛。
0: 说假话就是了。哈、啊，打着小旗唱着歌，我是男的，我是男的，你那还是男的？
1: 对，你不夸衣服，你夸其他的地方嘛。
0: 来直播间83个小宝是怎么的？系统错乱了，刚开播啊。来宝们啊，等一场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到4点正在给您直播的 FM91.9 的开心客栈节目。
1: 对了，各位来到我们开心客栈抖音直播间，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哈。今天我们开心扭蛋就要跟各位聊的是，哎，这个老表你喊行吗？
0: 啊，老表，
1: 哎，没能把你在社会上悟到的那些最贵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吗？
0: 哎，都来说一下啊，是的，徐州的啊，老表们，我真的刚才记得要死，想跟您介绍一下。叮当小猫咪说这是电台吗？是电台，
1: 是是是是是
0: 啊，调频 FM91.9 啊，大家可以平时如果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调频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
0: 广播。听节目啊，开车啊，懂啊，懂了，
1: 懂懂懂懂。
0: 就都来说一下哈，就是你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可以送给大家。
1: 这个最贵的，
0: 嗯，
1: 也有可能是你真的是在金钱方面，哎，付出了一些，
0: 也有可能
1: 悟到的，
0: 嗯，吃了一个很大的教训，
1: 哎，就吃亏了，
0: 哎，是的，啊，
1: 对你的精神状态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0: 哎，
1: 这个贵各个方面都可以哈。
0: 重度失眠患者说，大拐，咱哪天发个善心，让我们能有一个夸奖的地方吧。
1: 他每天倒是都想来着。
0: 不能。
1: 、哎，你刚才不还说吗？这件衣服是你昨天晚上就开始想的，开始选的。对，他真的是想名词，就还在家抓耳挠腮，反想倒鬼。
0: 白马是做什么生意啊？卖什么东西？扛住，打死不卖。
1: 什么东西
0: 啊？黄金啊！
1: 哎，真的吗？那我可听进去了哈。
0: 大王晶说送给大家一句话，啊，不要退货，直接拒收，拒收不要运费啊，哦，那前提是你不要让老板那个点前手。
1: 你得收货，对啊，
0: 菜鸟驿站不要点前手，就你看好你那一档快递是什么，你确定好那个快递档号，
1: 啊，
0: 然后你说哦这个就知道那个是你要退货的衣服，你要货的衣服
1: 不是。就这个东西你买它不是因为你喜欢它买的吗？那可能你看完之后你才会觉得它可能不太合适你，
0: 他也可能过程当中就后悔了，比如我经常
1: 啊下完单就后悔了，结果人家发货了，就怕你这样的下单，
0: 他就发货贼快，你怎么弄啊？
1: 说承诺24小时之内发货，这边下单那边给你发货，
0: 哦，那种你是真没有法啊。来这个大王晶问我们说，打味女同事吃好吃的，我都急死了啊！怎么问他要哎？
1: 怎么问他要？
0: 咱要喝红糖茶，咱可不要哈。
1: 红糖茶怎么了呢？
0: 红糖茶
1: 我们怎么就不能喝了呢？
0: 那红糖茶，
1: 红糖配姜茶。
0: 是知道吗？你也有每个月不舒服的几天。哎，
1: 人家说了我体憨，我也得熏唇。
0: 还有这个风雨如磐说。记住老表，珍惜你辛苦赚来的每一分钱。
1: 还是是
0: 千难挣难吃，
1: 哎，这个早上好也说了，这千难挣难吃，哦，哎，
0: 这个白马说要啥要，你直接上手抢，啊，
1: 那不行，那就，哎，这真不行，
0: 不非让几个老娘们把你给撕吧了，哎，怎么样啊，
1: 那不行，这有生命危险，
0: 还能叫撕了，
1: 哎，真的会有的，哎，那可不行啊。然后这个静心说，
0: 啊，
1: 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留的。
0: 是的，
1: 啊，
0: 永远不要想着别人老是给你托底的事儿。
1: 啊，你的面子也包括你这个身份，你出去给别人说去，那，啊，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哈。
0: 现在这个打着小旗儿说，挣钱如便秘，
1: 啊，
0: 花钱如拉稀。
1: 他有时候来，他有时候不来，他有时候又乱来，他没有乱来的时候，多希望他乱来呀。
0: 谢谢净购存名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啊。吉泰建台说，莫欺少年穷，这句话真的实现了
1: 啊。
0: 四人你可是老了吗？这怎么欺负少年？现在就可以欺负你中年穷、老年穷、老年穷。
1: 就反正都一辈子就挨欺负呗。
0: 啊，就是的。
1: 哎，从小被欺负到大，
0: 还莫欺少年穷，你是、
1: 啊？还有中年穷呢，到中年的时候你就得说他是中年穷，你不能再说他是少年穷啊，那不礼貌。
0: 进贡存名说，刚才那个说挣钱如便秘错了，
1: 嗯，
0: 挣也拉，
1: 哎，
0: 心也拉，
1: 真拉了，哎，一点没挣着啊，
0: 挣也拉，花也拉。
1: 是，战士大哥说。人不是到老才会嘎掉的，
0: 哎，
1: 这个死亡是随时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及时行乐。
0: 哎，还有一个朋友叫来汉王找我喝米线，说你那俩米线多好喝，你讲讲。
1: 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喝米线。
0: 哦哦哦，就是远了你喝。
1: 远，哎，干嘛去呀？走，哎，喝个下午茶，喝米线去吧。
0: 哎。不系周克说，给那位兄弟说，
1: 啊，
0: 女同事不在的时候，他柜子里的零食最好吃了。
1: 嗯，
0: 下太响了，别问我怎么知道。当然了，噎的也最狠，
1: 就非得告诉他，你的零食是我吃的。哎，冤有头债有主啊，我吃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01说，害你的人往往是看起来很和善的人。
1: 害你的人，我看见笑面虎。
0: 害你的人
1: 啊，
0: 是根本看不出来害你
1: 啊，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在那儿，是吧？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这个勇敢说，不撞南墙不死心。
0: 嗯，
1: 是说不要呢，还是说要？
0: 是撞不撞？
1: 哎，对，你就说这南墙撞不撞？
0: 是撞不撞？
1: 对，就一定要撞上去才死心，是这意思吗？啊，
0: 打着小旗说，是的你，
1: 嗯，
0: 莫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莫欺少年轻，莫欺青年轻，
1: 哎，
0: 莫欺中年轻，来莫欺老年轻，
1: 哎，
0: 死者为大，谢给，
1: 哎。来，今天哭的声音大的哈，主家少。
0: 娘娘大可以来吗？
1: 娘娘大可以先吃哈，是吧？干什么呀你？
0: 谢谢给我们点赞的小宝啊！这个新疆在逃烤包子说，真的就是他说的太对了，往往你以为是好人，那个对你下手是最狠的呗。
1: 然后搁那使阴招来。
0: 你还搁哪来的？你还不知道嘞？
1: 哎，
0: 啊，你见到这种，谢谢你啊，哥。
1: 哎，应该的，哎呦，没事，都是哥应该的，搁那不一搁那数钱来。然后这个 good luck 说，平静，睡眠。良好的体脂，好的代谢，现金流，这是人生重要的五大要素哈，其余的都是悲造影。
0: 有谁能凑齐这五个纸伞？
1: 平静，哎，不想经常过早。
0: 第一个就没有。
1: 睡眠，哎，经常睡不着。
0: 哎呀，不爱说了。
1: 良好的体脂，没见。好的代谢，
0: 我体脂也没有，我怎么代谢？
1: 哎。那最后一个现金流，现金流就月入那个1500、2300的，就也算现金流。
0: 哎，不讲不讲，
1: 就如果能说这个是现金流，也你算进去的话，那谁都多少有点。
0: 你反正我喝个什么国差，我不去不贷款
1: 啊。哟、哎，那你现金流够饮食的。好吧
0: 啊。来来来，小宝啊，都来说一下这个某子某位说。除了自己谁都白心，有时候自己也白心。
1: 这个是怎么说，比如说考试的时候，
0: 哎
1: ,ABCD 选了个 B, 一检查选了个 C,
0: 擦掉，
1: 哎，然后错了。正确答案是 B。
0: 是
1: 你别动那个小机灵，
0: 永远对自己就是最怕蠢人灵机。
1: 哎，你别动。
0: 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教大家怎么来炖牛肉，说里面放半个苹果、又解腻又清香、然后他说有一个朋友说，如若我放半个梨会怎样，下面全都是劝他的，最怕你个小灵机。
1: 但是我知道哈、这正儿八经的哈、炖牛肉放山楂
0: 烂得快。
1: 哎，这倒正儿八经的哈。
0: 哎，净购村民说，哎，能请我喝一杯不？
1: 什么？
0: 我说你忠实的粉丝，能请我喝？
1: 请什么？
0: 喝一杯？喝什么？
1: 他的现金流只支撑他一个月，让他自己喝一杯不用贷款。
0: 我一瓶分三天喝，我请你喝什么？
1: 哎，不能
0: 办公室喝个蜜子都私人凑钱，你请你喝什么？
1: 那可不行，你有点僭越，没有边界感了，宝贝。
0: 啊。
1: 就算是总是的，你说是总是的粉丝那也不行。
0: 谢谢三胖哥送的小心心啊，来都来说一下，就是今天就给彼此各位一个最贵的人生
1: 感悟吧。
0: 感悟。
1: 哎，
0: 谢谢大家。
1: 这个无穷说、
0: 嗯、
1: 一岁学说话，一辈子学闭嘴。

0: 你自己的父母没有好人，
1: 哎，
0: 没有，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但这是你的感悟哈，咱具体因为什么事儿咱不知道哈，你不能那么绝对哈。
1: 小琴说，就是真的是少干涉别人因果，对，只要是不影响你的前提之下，就是尽量让他绽放吧。来看一下那个，还有巷口之王说，真的不要心软，别人的死活跟你没关，你可怜他，你要接受他的因果。陌生人不要抹不开面子，该拒绝就拒绝，该放弃就放弃。
0: 都陌生人了，
1: 是
0: 你说前面的那个，你可能碍于面子是吧？你都陌生人还有什么面子？
1: 其实哈，就是也不要陌生人，就再熟悉的人，你也要想到一点，大家彼此之间还是要有边界感。就是你觉得我是为对方好，但是其实人家并不这么认为。
0: 你得聆听，
1: 早就该跳出来，就是觉得他该有他的发展和他的这个人生啊。
0: 你得让人家领，你得让人家知道，你治好你才能帮他，你不治好的你。
1: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来，小宝，
0: 三宝说，你感受的我还少啊？我一年都没见着鱼了。
1: 哎，我讲不讲你？哎呀，我
0: 不是说不干涉别人的吗？
1: 我三胖哥，我只是说不让你钓到井鱼。
0: 井鱼？
1: 你又不海钓
0: 啊？那我这一年那些鱼都没钓着，是怎么回事啊？
1: 谁知道你怎么淡水鱼你也整不了了呢？你这怎么？
0: 我知道了
1: 啊，
0: 是因为淡水里边没有鲸鱼。
1: 哎，
0: 要是有鲸鱼，你早钓上来了。
1: 那是。
0: 哎，你找条鲸鱼，你回头再放淡水里，你钓试试去。
1: 小琴说：“你学会拒绝，学会冷漠，学会旁观。对，是了，你就旁观。
0: 好，你记点对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干涉别人太多啊。
0: 来，
1: 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的直播间，我们持续跟大家聊天啊。”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1: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来小宝啊，我看谁这么丧。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正在直播，我看一下还有谁干什么呢这么丧。这个令狐冲说、
11: 哎、令狐兄，
13: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哪里都去过了还是不怎么开心？来宝，我告诉你哈，你怎么 你想一想，你每天早上你一睁眼儿，哎，你发现，哎，我的头，我的肩膀头子，我的胯骨轴子，我的胳膊背子，我的腰，我的腿，我哪也不疼，我哪也不痒痒。哎，我呼吸，我喘气儿，我十分的通畅，
11: 嗯，
13: 对不对？我感到一丝丝的饥饿，我外卖包子香喷的就来了，一口一咬一流油。我喝口辣汤，就是一口下去，从头发丝儿舒服到脚趾盖，这就是这什么？这就是意义。
11: 这个呢是物理层面上的
13: 啊
11: 啊，那他也说了嘛，他喜欢到处玩是吧？也去了很多地方。人不说了嘛，什么精神和肉体，你总有一个在路上。
13: 所以你去过哪，不去过哪，这个一切一切要建立在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基础之上。
11: 哎、
13: 人嘛，总是贪心的。当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切都白贪。
11: 你这叫什么？你有的人都羡慕死
13: 你
11: 了。你
13: 已经有最贵的东西了、
11: 嗯，
13: 最珍贵的东西了。
11: 还有一个哈，你这精神世界你也得丰富些。
13: 就和你去过多少个城市，100个、300个、500个没有关系
11: 啊，
13: 知道吧？所以说，你只要你懂得珍惜和受到生活当中每一个小细节的感动，它都是意义。
11: 这叫什么？你要感悟。
13: 哎
11: 啊，你就是喝茶还要品呢。
13: 是的，
11: 这样。你每去一个地方写一个1000字的小短文，
13: 是的。
11: 你总结一下你这趟流程。
13: 你去100多个，你都没出本书
11: 啊？你这个游记是吧？你该出书、
13: 哦，
11: 你这个 vlog 该拍。
13: 是的，你想一想，你我不知道你结婚有没有孩子哈？大概率没有，就不然不能自己旅游。
11: 没空是吧？
13: 那个家里面的小孩、侄子、外甥什么什么长大了，拿俺舅。啊，就那会儿你那个什么什么视频什么自媒体那么发达，那你都没弄过账号吗？你都嗯，
11: 成不成功？你现在到时候你好给孩子说尝试了。
13: 啊，那会儿那么多人配视频，你都没配过视频。
11: 那这配了，就美蹭而已。
13: 是，
11: 哎、是不是？你得有话说。
13: 哎，
11: 还你去哪玩了？你去过北戴河看大海吗？
13: 你去过吗？
11: 你去过承德皇家园林吗？
13: 你去过吗？
11: 啊，你去过我们那个锡林郭勒大草原吗？
13: 去过吗？你没去过，我也没去过。
11: 啊、还有这个沙地司马台长城、
13: 哦，
11: 哎，没去过的跟我们走吧，
13: 哦、
11: 好吧？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各位抓紧时间可以报名了哈。它是由我们广播电台的公信力给各位做后盾的，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全程的陪同。跟市面的普通的团相比呢，会让您更加的放心。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就是春味。
13: 是的，
11: 嗯，一共是7月27号，还有8月2号是我带团，7月27号是董董，8月2号是我带团，然后还有8月9号、8月16号4档可选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我们919的宠粉价是 4.99一个人。
13: 嗯
11: 啊，性价比就各位您可以放心。另外，你带孩子出去玩也行，你那个你别光自己出去玩，你找一个另一半，你一块出去玩去。哎，实在不行，你带着家里人一块出去玩也行。
13: 你说你生活没有意义，生个孩子。
11: 哎，你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去。
13: 哎，
11: 这都非常合适的，4.99六天五晚。
13: 嗯
11: 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公什么众什么号啊，那个绿泡泡上面那个。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您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并且根据文字提示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旅游群哈，也可以去咨询，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
13: 嗯，有八来
11: 呀呀呀，这抖音你干什么你？
13: 前面手太短了。
11: 哎，
13: 前面手太短了。来吧
11: ，就是你们也可以在抖音开心客栈来问我们，
13: 嗯，
11: 好吧？
13: 这个真不能再说了，这两天这个流量我觉得和这个就有关系。
11: 哎。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那个谁呀、啊？
1: 空后，你说什么呢？不够问我去干啥？有你自由行的时间，你自己玩去吧。啊，
0: 错了，是把溜，不是咬，不是拍咬。
1: 然后说我去要钱，要，哎，要，慢慢，你这心理平衡了是吧？
0: 来，小宝啊，这样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晴26到35度，南京周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9: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这里有玉芬。
9: 玉芬呐，玉芬，你让彪哥很伤心呐。
10: 就咱说是说真的，那个妞麻的小狗不能叫小花，说是因为
9: 啊叫玉芬啊，
10: 和他对象的五一冲突了。但是不能叫玉粉儿，不能带玉，又和六一冲突了。叫红霞，
9: 那冲突的多了哈。
10: 叫果庆，
9: 来，
1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行不行不行，
9: 就叫什么小黄啊，点儿点儿啊，就这种好，以前容易重名的小狗名嘛，让他们该重出江湖了。
10: 叫豆豆，
9: 叫豆豆啊，
10: 叫大鹏。
9: 乐叫吧，反正他也见不着。哎，
10: 那爷说啊，对不起，我来晚了，朋友们，我自罚3。
9: 你能喝吧你？
10: 你得意喝那玩意儿，你不要拿我们当借口。
9: 你现在赶紧恢复起来，还你喝？白土松，白土松就小白。
10: 叫来福。
9: 叫白小就小土。
10: 猫来财什么狗来福？
9: 都行，好吧？你非得起个人名吗？
10: 他说叫他说
9: 白土松叫小黄，对啊，叫小黄啊，多好。
10: 他说那个妞妞妈妈说叫豆豆。我二闺女叫豆豆，你说叫她是她打赢还是豆豆打赢啊？
9: 这小米啊，
10: 叫花生，
9: 这都行。
10: 不能叫花，五一。
9: 哎呀呀呀，名里带花，
10: 五一小名有花，你不能带花啊。
9: 今天啥话题？今天话题呢是跟各位分享一句你在社会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
10: 哎，来分享给大家啊。
9: 哎、
10: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就是晚上呢就是就一直不住冲动想逛忙的。

0: 也不行，
1: 吃少糖
0: 那、
1: 是吧？
0: 那也不行，热你给我穿着。
2: 所以在徐州呢，没有生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一直烤
0: 一直吃
2: 啊、我们音乐不止连嗨十天，7月24号到8月2号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盛大启幕了。在我
0: 这这叫狗尾巴草、
2: 叫广宁宁、
0: 不叫花了是吧，叫草了。
2: 这样啊，在烧烤大会上你带着恁家的广宁宁，这碳
0: 火不能带，
2: 炭火桶红咱就烤咱的那个、徐州烧烤，
0: 哎，
2: 滋滋冒油啊，再配那条天水那个带饼的啊，上面那个东西雾气都那个滴溜滴溜的往下流往下淌着啊，那晚上那舞台灯光一打，对不对，那摇洋舞的音乐跟他一唱，哎，你再跟着一摇头，你说这你说这是上哪能享受，什么叫享受，
0: 哎，这就叫享受。
2: 刚才那兄弟说什么生活没有意义，说哎，你这有没有意义？
0: 哎，你就先吃饱自己了，
2: 对不对？你这夏天还有什么比这能滋的？你就我就跟你讲，你就整那个小米洗碗，你就嘣一下，你就蹲蹲蹲蹲蹲，那个烧烤烤出来，你就炸炸炸炸烤，你就炸炸吃。然后那个老板问你要钱，你说我没有，
0: 那不行啊，
2: 那不行，
0: 那可不管啊。
2: 哎，
0: 当然啊，这个钱也不会很贵，也就是市面价不动的价格啊，各位放心啊，我们现场就是有烤肉，有银咬，啊，有小酒，哎，你就放心，就玩去吧。
2: 就是爱银咬，就是爱小烤。
0: 7月24号到8月2号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一共10天。
2: 哎，
0: 各位感兴趣或者是晚上没事的时候，你上那溜溜弯，你夜宵你上哪吃不吃啊？
2: 是，
0: 还有银远呢。
2: 香包姐说啊，能摇头能啥？我能扭，
0: 能
2: 摇，
0: 能摇，
2: 能扭。
0: 哎，扭，
2: 能扭，能扭，能扭。但是呢，你看直播间的姐妹都劝你别。
0: 怎么了呢？
2: 怕闪着。
0: 啊，毕竟叙述搁这放着
2: 啊。
0: 几号？7月24号到8月2号，
2: 就是这周的
0: 周五
2: 开始，一直连嗨10天，
0: 一直到下周天的晚上，一共10天哈。
2: 哎，小青说的对，就是那句话，今儿奏乐，今儿舞。
0: 哎，你在现场吃吧。
2: 啊，
0: 就是烧烤大会音乐节，不是啤酒节嘛。
2: 哎，常青青说我知道了。
0: 啊。
2: 你流量不够，我有2季
0: 啊！你这是第一季，
2: 第一找运营商说要歇号转网黑乎他们。
0: 嗯。
2: 第二让三胖每月给你刷俩抖音，他不得歇了，他这就去。
0: 他现在煮玉米去了。
2: 玉米去了，
0: 哎，他那个钱呢，都拿来买玉米了 还得买，还说什么买红汤？哎。都得买这些东西。
2: 小秋说是啤酒节，是烧烤大会啊，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
0: 嗯，
2: 就在那个杉杉奥特莱斯啊，这就是经典流行什么时下热歌国风音乐就搁那来嗨啊。
0: 茉莉说这几天海哥不在，拐姐自己主持开音客栈，哎，我没来吗？
2: 孩子，你
0: 不是我打卡了哈？
2: 你烧糊涂了你！
0: 哎，我来了哈，我天天在岗哈，你这可不能乱说，我全勤等着呢啊！
2: 小青说：“那真是哈，咱徐州烧烤已绝。”
0: 哎，
2: 我跟你讲，烧烤加小煤稀饭，再加小甜水饼的，再加这个什么音乐节搁上面唱，
0: 摇头吧，你喝吧，你吃吧，
2: 一绝一绝一绝再一绝。
0: 哎，你就搁那吃吧哈。
2: 哎，
0: 那也就对你身体不允许，你也不允许你舞，你还搁那进来，你还先发
2: 财。哎呀，咱姊妹就白一眼就摇头的事了，你过去吃就行了。你真是。我就说这直播间姊妹，你就穿个漂亮小裙子，你就两着孩子，对不对？你带着老公就负责买单，你就到那逛吃逛吃就行了。
0: 还得带孩子，
2: 人那个00后就搁那摇头，你就白想着摇头的事儿。这一个个小大姐怎么回事呢？一起哥哥
0: 允许你摇
2: 啊？
0: 怎么小大姐就不能摇了吗？
2: 摇完之后回头都一个捂着腰捂着胳膊来找我。
0: 那俺不负责哈。
2: 啊，这说的我都摇着累死了。
0: 这样、
2: 就是啊，
0: 等这几位去了，如果我们见到了。免责声明，先让他们签一下。
2: 先让他们签一下。
0: 哎，跟俺没关系啊，是您自己摇的。
2: 哎，这是甜妹群呢，是吧？啊，甜妹群，来来来，都签一下。35家以上的过来都过来。
0: 没自己想摇的哈，跟俺没关系哈。
2: 这个妞妈说啊，那老公不搁家，两边老公管吗？我没意见，你问我你哎。
0: 就是照自己年龄小的点。
2: 哎，
0: 这你孩子啊，你外甥啊，你都能练过去，好吧？
2: 弟弟都
0: 哎都可以。
2: 小青说啊，对，那再加上哇塞的小闺女，想想都美丽很。哎，我跟你讲，就这种音乐节，大家最释放这个活力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多巴胺
2: 哦、
0: 是吧？那就打什么也都往外释放，哎，就玩去吧。
2: 是啊，
0: 不信周哥，哎，看紧了吗？还美腰呢，先撇关系了。
2: 你看那啊，怕恁真来摇、啊。
0: 不是，不是怕你们真来摇，是怕恁真饿啊。
2: 就摇头这事儿，你交给人小孩儿，对不对？恁、都来吃都管了，你这。
0: 那还有一个鞭子上面要说哈。
2: 什么年纪了，一说哎，音乐节摇头说，哎，咱姊妹们，咱过去摇头去吧。
0: 还有一个哈，就是你吃的那个叫什么雅食鸡食了，那也不能怪。
2: 为什么吃鸡食？
0: 吃鸡食了。
2: 鸡食了。
0: 哎呀，鸡食不消化，吃多了。
2: 我想我不知道
0: 姊妹们。你吃那玩意儿干什么？
2: 我不知道姊妹们有这个爱好。
0: 什么东西？
2: 我现在妞妈妈养鸡供不上这么多。
0: 没有口袋的哈。
2: 这不是。
0: 你吃鸡食了，你这个也不能找我们，你自己贪吃。
2: 大爷说吃撑了，说。
0: 哎对，吃撑了。
2: 啊，吃撑了不行吗？你这又来个姊妹说的浅若夏沫说，哎呀，俺吃不吃无所谓，重要就是去摇头。
0: 啊，光摇啊，一点不消费啊。啊，你这个就跟去酒吧搁人门口摇头一点都不点的呢。
2: 咱带孩子去，孩子咯咯咯的哇哇叫。你
0: 哎呀，你白哭了，你让妈妈给他摇完头。
2: 你弄个白串给孩子卷个裸模都行。
0: 哎呀，好吧，
2: 7月24号
0: 到8月2号
2: 啊。对对，都来啊，山上都来自啊，烧烤大会的现场。来，就这样，宝，我们广播端先听首音乐啊，然后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89.8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
4: 大家好，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来，小宝啊，就是我们广播端的节目啊，就是因为时长有限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各位可以一步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继续稍微开心一下啊。
1: 嗯，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4: 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氏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氏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氏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62，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氏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8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2016年的今天，五月天发行了第九张专辑《自传》，这是专辑的压轴曲《转眼》。十年光阴一晃而过，从前听不懂的离别与遗憾，如今听歌时都有了切身体会。时间匆匆，万事转眼，愿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讲一讲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小雅轩爱的主打歌。

这是萧亚轩舞曲的第一个巅峰，当年是从菜市场放到了奥运赛场，即便20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好不过时，可以横扫大街小巷。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

0: 九一九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怀。

张震岳自由，年少青春的岁月里，他的歌声代表着一种酷酷的叛逆，少了些天真烂漫，多了一些自由和勇敢。

温岚《蓝色雨》，这是他最经典的 R&B 代表作。方文山的歌词很有意境，画面感十足，刚听开头就好像走进了那个故事里。林俊杰《金沙》发现。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拉肘，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禽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度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1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枣庄晴，23到32度；临沂晴转阴，22到33度；商丘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七月的徐州呢，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不光是天气，而是因为火热的扶阳节也开幕了。咱们徐州人吃羊呢，花样真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但是有一种吃法外地人听了名字总要愣一下，那就是羊汤冷面。冷面在徐州不冷，它是热着吃的。据说呢，这个沛县的冷面最早是起源于朝鲜族的冷面，但是呢传到沛县之后啊，因为冷食可能不太适宜咱们的饮食习惯，所以当地人把它改良成了热食，一碗冷面就变成了热气腾腾的羊汤冷面。所以说你要在徐州想吃到最正宗的冷面，那还得是沛县。我之前去沛县吃的第一家冷面倒不是名气最大的，而是在沛县魏庙镇的农贸市场门口有一个很小的店，叫周家一碗面。店面不大啊，环境也真的没有什么，但是每天从早到晚那个顾客真的是络绎不绝。他店门口就支着一口大铁锅，羊汤在锅里翻滚啊，那个汤底非常的浓，非常的鲜。冷面是现烫的，把它下到滚烫的汤锅里，烫上个十来秒钟就捞出，然后把它放到盛好小料的汤碗里，最后再浇上一大勺滚烫的羊汤。哎呀，热汤一冲，这个辣油就瞬间化开，香气一下弥漫开来。基础版的冷面呢，不加肉，只要7块钱一碗，一口下去，肉混着汤，汤裹着面，哎，香喷喷的这个羊油的香味儿，然后你搭上一口黑咸菜，解腻去腥，吃完还能再蘸。店门口呢还有卖钢贴子烧饼的，刚出炉的烧饼是外酥里软，芝麻呢透着这种淡淡的甜味儿。吃完面，一口烧饼，一口汤，也可以掰碎了泡在汤底里。这个烧饼它是吸饱了羊汤的鲜，咬下去满口爆汁，特别的舒坦。那各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来畅聊分享。回到音乐中，来自王力宏，唯一。

0: Hate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记中难以忘怀。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想一想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盛夏暑期呢，如果你想带家人出门旅行又怕踩坑怕套路的话，那不用担心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的精品纯玩团，让每一段旅途都是安心又舒服。那在七月份我们即将出发的这个西藏团和八月份要出发的新疆团目前都已经爆满了，不过呢还有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7月27号音乐咚咚锵的主持人董事花董董带队，8月2号呢是开心客栈的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随行。我们还有两个团期，分别是8月11号和8月16号，由晶晶和我带队出发。那我们6天5晚的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可以让你一次性出行解锁多重美景，包括有北戴河的蔚蓝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大草原绝美风光、沙地秘境与古朴司马台长城。也就是说，一次性呢，您能看到山海、草原、古建、沙漠风光，一站式打卡。而且咱们这个住宿品质是全面的升级，5晚分层特色住宿沉浸式体验，1晚秦皇岛五钻高端酒店，3晚多伦承德四钻酒店，还有1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深度的去感受游牧风情，旺季住宿标准也不打折。我们全程配备5年以上的金牌导游，24小时的专属旅行管家，新车新座老司机护航，而且赠送双重保险。现在呢是有4档档期可以灵活的选择。919的专属宠粉价格4199，想省心玩的纯粹靠得住的暑期旅行就可以锁定我们这个团。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可以直接进群咨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给我发送亲子也是可以的。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晴26到35度，南京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9: 各位好，周三的傍晚已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大家下班的路上2个小时的时间。这两天真的是挺热的，特别热啊。这平时呢不是长时间在外面啊，不觉得有多热。那今天呢去拍这个绿箭，我的妈呀，我的亲娘子又老远了。那是真正的体会了一下什么是徐州的热，那热的我的妈嘞。然后我们呢先是去了那个云龙山啊，去完云龙山之后户部山啊，西马台回龙坡，哎，我们再去那个宝莲寺，哎呦妈，这一天我跟你说那转的那简直是，最后我都就又饿又累又那个热。然后又去宝莲寺那边排队吃了个素面。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把那个 吃一碗面能够吃完，你知道吗？哎呀，就当时觉得可香了，因为实在是太累太饿。我们一路都是走着，没开车就走着，就最后一站的时候呢，就那个宝莲寺，我们是打车去的，打车去，然后一路往上走，这个台阶往上爬，啊，我的妈呀，妈呀！突然之间觉得就宝莲寺那素面真的挺好吃的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吧，今天下班你最想吃点什么呢？今天下班你最想吃点什么，好不好？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 OK 啊，那欢迎大家给董董给世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告诉我你今天晚上最想吃什么。

0: 大咖大咖，下边大咖，
1: 欢迎阿波罗，欢迎李岭，欢迎何信路，何信大咖的下个路口见。哈喽0516你好，小胖子饭团，哈喽你好。哈喽严君，严先生你好，真的是好久不见哦，你在哪里呢？这是拍在哪里？是在苏宁那片吗？还是在哪里啊？ Frank 你好，马先生，我心飞翔，欢迎开心，你们好。Hello 村长 ，Hello 无名 ，Hello 路过 ，Hello 海阔天空，空调 ，Dusty 班生年，果庙，逗号 ，Hello 你好，哦，是在苏宁那片哈。今天真的是好热好热呀，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没事的话就不要在外面了。我今天这两个胳膊晒得却老黑，你说怎么那么黑的呢？这内蒙古还没去，这新疆还没去，这都已经黑的，哎呦我的妈嘞！等这个新疆回来真的是不被火一回了，不被火一回呀！啊，这可咋整啊？你说啊，这过两天这要是和这个内蒙古的弟们一起出发，去内蒙古，你说你雪老黑，我可真的不是长那么雪老黑，是他们把我晒的啊！是今天你们记住，7月21号这个大太阳把我给晒的啊，整整搁外边一整天啊，搁外边晒的哈，可不是我天然就黑，我傻逼逼。想要加入我们内蒙古行的朋友们，6天5晚，高铁往返，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我们依次看个遍。7月27号，是我带队，8月2号是小海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呢是看看带队，有亮星球的看看带队啊，大家看一下，选一下自己的时间，看看你哪个时间这个有空啊，刚好孩子上完课了或者干啥的，一起邀约一下，哎，家人啊朋友啊，一起带着孩子去草原上面撒撒花儿啊，各位根据自己的时间啊选择一下行程，我们一起去看套马的汉子啊。今天呢就套马的汉子，我们办公室那个套马的汉子曹璐和我一起，他给我拍的，他今天差点晕倒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加笑声呢？真的毫无人性啊，这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啊？再说他晕倒的时候我居然笑了啊，罪过，我不是得有意的，就是他真的可差点晕倒，他那个汗都是往外喷的，你知道吗？我那个汗呢不是往外喷的，我那个汗是直接就这样一直淌，我就感觉身上有虫子一直在咬我啊，我想有虫子一摸全是汗啊。哦，妈呀，大家一定啊，这个就太热的天千万不要出门了，尽量不出门。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点了，对吧，17点多了，这个可以出门，或者早上早一点出门啊，大中午的就是高温的时候，记得一定就不要出门了啊。或者是你出门的短途的也行，你说长时间在外面那真受不了啊，我的妈，我这条劳命啊。一回到办公室之后，我哭嚓一下我就躺倒了，哭嚓一下躺那儿，我就再也起不来了啊！所有人谁叫我都醒不了，一直到上节目之前才睁开了眼睛。

喽蜗牛你好，奉化街打卡的满园春色欢乐无限，你们好。雨夜你好，新车大屏后台还没开通，什么都不能用啊，什么都不能用，那用手机先听着吧，蓝牙能不能用？嗯，你说这事儿呢，是的，现在他们的电车，现在电车呢它是没有那个就调频，你得用那个连上网之后搜，对不对？在里面搜徐州音乐广播才能够找到。哎呀妈呀，我看看这个大屏哦，温馨提示，您尚未开通丰田智能互联服务，将无法使用在线服务啊。那行，那抓紧上开吧啊。那今天怎么听的呀雨夜呀、啊、怎么听的节目啊，手机呀、啊、还是收音机呀、啊、你啊，你说这换了新车，你说第一步以后不管谁换新车，新能源车啊，电车，第一步就说先给我先连上网来，不要耽误我听节目 啊，不要我耽误我陪徐州市市话啊，你先能弯上那么一句行不行、要不然多耽误事儿呢。正能量在成都快速路打卡，在工位打卡的文飞 Hello 李杰你好， M78 星云打卡，哎，感恩天都峰，高铁打卡的雨夜你好，潘塘打卡的高杰你好，还有没有下班啊正在上班当中打卡的笑脸，欢迎你啊。你是第一绝吗？ Hello 梁成空心你好，战士你好，哇，跟我们分享了荷花。那今天呢我们去回龙窝的时候，它就是那个什么荷花什么集市市集啊，一进回龙窝那个地方就是摆着满满的那荷花啊，然后我们在那儿拍的视频啊，小虫虫的还给我买了一朵荷花要不是那朵荷花我都展示不下来的啊。包容你好梧桐，还有这个王鑫你好啊，哇，严仔这又是拍的哪里，是大龙湖吗？是大龙湖还是哪个湖，金龙湖还是什么湖，哪里，云龙湖哪里，哪个湖，快到碗里了，你好十月奇迹，你好风信子舒斌，欢迎宗强，欢迎军师，欢迎异动的心，欢迎小易，欢迎我们的半夏半微凉每次说到你的名字，在夏天特别适合说你的名字，一说你的名字就会觉得哇好清凉好凉爽啊，哎呀真好，哎真好啊，你说、今天要是你在我身边就好了啊、就有微凉的感觉了。的汉子 ,Hello, 雾你好，莫纳什你好 ,Hello, 玲珑你好，安静你好，无为欢迎你啊，竹琴你好，这半个想象。爱的想尝一把美瞳兔，一匹小马老冯，太阳是我肯圆的舆论，金仙人大猫牛奶咖啡，为什么今天就打卡，我们得全部都给他整一遍呢，因为真的我怕我撑不下去我念念你们的名字给我一点能量啊。啊，金珠子说世华你刚才说周三吓我一跳啊，我都已经晕到这样了吗，我今天说我刚才说的是周三、吓我一跳，刚刚查了一下今天周二啊、是周二周二，我的天哪，我真的是我做了什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0: Hello， 下班啊，打个卡。今天在管道这边打个。
1: 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在管道那边，在干什么也没说去了，你说，我心里面还是蛮担心的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管谁啊，这个真空上量机在方特打卡，欢迎弟们，欢迎欢迎。这一直挺草原的歌，哎，就是你们不报名，就是咱不一块上内蒙古，那就一直挺。我就不信了啊，这天。

海超大海滨浴场，哎呀妈呀，3.8公里绵长沙滩，免费提供儿童的挖沙工具啊，滨海木栈道，到时候我们在海边，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缓好呢？你说怎么缓这个啊？缓都啊。这是网红打卡点啊，这个地方就是环渤海超大海滨浴场网红打卡点，大家可以在那边随心的拍照，随心的拍视频啊、嗯，然后轻松的躺平遛娃就好了啊，那有小孩玩的地方，哎。然后呢，我们中午就去吃地道的这个带河渔家宴，哎，然后下午呢，我们渔船出海去深海采摘现捕现蒸海鲜，哎呦妈，我喜欢，嗯。比如说海鲜啊，这一块我喜欢了啊，但就是沉浸式的去体验渔家乐趣。傍晚呢，我们在乘车前往承德去入住四钻酒店，这一天下来，哇，哪个孩子不喜欢，哪个大人不喜欢，哪个家庭不喜欢啊，哪亲子出行出游的人不喜欢啊。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再深度去游览皇家避暑山庄，哎，真好。然后那就亮亮块块的，对吧？哎，20度左右的，那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清代皇家行宫的底蕴。哎，午餐的时候呢，我们再去吃特色的满族皇家风味餐。哎，沿途穿行180公里，国家1号风景大道。哎呀妈呀，嗯。咱是穿越一部分，就好看的那一部分啊，不是全程穿越啊，一路森林，一路花海，草原风光尽收眼底。晚上咱再入住四钻酒店，哎，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去这个畅游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哎呀，就站在草原就望北京望雪州望哪都行了啊，那望望吧，嗯，想望哪望哪，嗯，哎呦真好啊。然后我们去黄湖骑行啊，去湖畔观鸟，去探秘独特的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小什么水那个沙水共生的秘境啊，去这个去感受人家的专业骑马教学，去学蒙语，跳蒙古舞，哎呀，体验摔跤，听马头琴，去呼麦，去这个草原音乐会，去观看实景的马术大戏，哎呀妈呀，马背上的震撼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篝火晚会，还要星空课堂，远离城市，仰望银河。我们当晚呢就入住特色的蒙古包，沉浸式体验游牧生活。哎呀，突然之间好向往啊，自己在这说着都可向往了，你说啊。第五天呢，我们会赠送给大家380块钱的草原的四驱越野车深度穿越啊，坐上的小越野呢，那马到时候咱一块撵鹰一块陪造人啊，3小时驰骋草原，无人区秘境，妈呀，到时候那鸭那八颗鸭32颗鸭28颗鸭都给我露出来、啊。中午我们品尝正宗的草原蒙餐，大口的吃肉喝奶茶，沿途在观这个百万亩的那个什么林海，哎呀妈呀，感受震撼的这个叫什么那个是塞罕坝精神，返程入住承德四钻酒店。然后到第六天，我们再去中国长城之最的司马台明代原始长城，饱览雄关险境。哎呀，我们再从北京高铁站返程徐州啊，哎呀，满满当当的，哎呀，我的娘嘞，啊，真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

0: 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想要参加我们内蒙古团的朋友啊，记住7月25、8月2、8月9和8月16，在我们的这个刚才的宣传当中呢，就说当时因为录制的时候呢是暂时定了，我是7月25号带团，然后小海呢是8月2号带团，后面呢现在两个团的主持人也都已经定好了啊，8月9号是晶晶，就大眼睛13姨晶晶带团，然后呢我们16号的团呢是这个看看带团啊，有料星球的看看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内蒙古大草原啊，带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看看带你去看看。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已经打开了，节目的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花朵的花，董事花，就能看视频号直播了啊！今天都有点蔫了，小脸都惨悲惨悲的，差点中暑了，真的可吓人了，你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破龙山打卡的静静你好，许配快速路打卡的魏浩你好，顺其自然你好，青海路打卡的海的中心，全新路打卡的就在身边，远在路上，寒山隧道打卡的瑞东你好，酱橘色的落日在城东快速路打卡，豆豆你好蒲公英说那个你不是去我说错了，我的妈呀我是7月27，对对对，我刚才说错了是吧，说成7月25了，我的娘了7月25呢是苏超连线去那个豪顺，苏超连线7月25是我们苏超第二场第二现场的连线好吧，哎呦我真的是我怎么晕头转向呢，你说怎么就晕成这个样子呢，7月27每周一晚上都得开会，请不了假，为啥定在星期一，7月27，因为他是暑期嘛，然后就想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定在星期一了，反正，因为呢，你想你不占这个周末就占那个周末，你比如说你这个周末，你比如说星期六走的话，那你回来是不是也是因为6天嘛，对吧？然后你就是星期六走的话，6、7、1、2、3、4、5，那就星期五回来，也是哈，星期五回来挺好，星期六星期天能歇会儿。为什么定在星期一我不知道，因为就是定在了星期一7月27定在了，可能算过日子了吧，估计一看那天是个好日子应该是的好日嘿，开心的锣鼓唱出年年的喜庆，好汉的舞蹈的日子的日子哟，暖和的笑容让我们的我不会唱什么价格啊，有朋友问什么价格，那成人价格呢是4199啊，60岁以上的是41046到13岁的这个学生呢是每人3060然后小童就不满6周岁的小朋友呢每个人是2560有想要那个的话就给我就给董董给世花发送内蒙古三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

我们这种牛马太难了啊，想出门没有办法请假。嗯，那个年假，每年的时候那个年假都得要请一请的啊，因为呢，你想你得要休息啊，你不能一直对吧 ？cos cos 干活你不休息，那怎么能行呢？对吧？你这样的就身体太劳累了，需要放松和缓冲一下。放松和缓冲不是说我想偷懒，不是说我这个状态不积极，或者因为是人，人都是这样的，你不能一直这个耸筋声这样一直拉着，对不对？你肯定得要。哎，适当的让他放松一下，然后再瞪紧，对吧？再放，他这个弹力就这样一直保持。你这样一直瞪紧了，等你再突然一咔嚓一下子放松，嗯，然后那就没有耸筋力了，没有弹性了。今天呢，我们在这互动的话题，说说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好不好？说说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阿峰啊，说我听着这样的音乐，吃着你的音乐大席，个把儿。嗯，我的娘，嗯，行吧，抓紧拿起筷子了吧啊，筷子都能撅断，碗都能碎了。

天是蓝的，说今天下班的话，说实话想吃个火锅，但是老婆说回家做菜吃，那就只能做菜了。嗯，老婆说了算。嗯、吃什么火锅啊？你说你这那么热的天，你一吃火锅呢，就是就特别想喝凉的东西，对吧？一冷一热的，你就反正我每次吃火锅我都得拉肚子，根本就走不到家。就是说你讲讲一吃完火锅，那就得四处就得要找厕所，马上就得拉个肚子。嗯糖糖说我还真的想吃麻辣烫了麻辣烫你偶尔烫烫就行了我家里包了包子，你吃包子多好啊，大包子猪肉大粉条偶尔包子多好啊，你说张小敏说今天酒搭子喊我喝酒，哎呦行，那就是小酌就好了啊，小敏呀、你可别喝多了啊，小敏啊。阳光文啊，说晚上吃烙馍卷烤全羊，这么孬来着，烙馍卷烤全羊，现在已经扶阳节了，马上就扶阳节了，对了，我们有一个扶阳节的那个烧烤大会的，跟大家要分享。

0: 你们昨天特别喜欢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我们再来听一遍啊。我看有不少朋友说到了这首歌曲，来再给大家播一遍，真的好听哎，《我是真的爱上你》。
1: 蓦然回看，
0: 蓦然回看，谢谢中春慧东，谢谢 Sunshine， 谢谢 Frank， 谢谢玲珑，谢谢无法现实，谢谢扶摇啊，谢谢一介俗人赴月中，蓦然回首，开心哥哥，欢迎你们，欢迎。

有人问烧烤大会在哪里啊？烧烤大会呢是7月24号到8月2号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在徐州杉杉奥莱在音乐节的热烈的音浪里面，我们去感受独属于徐州的烟火魅力。7月24号到8月2号在徐州杉杉奥莱烧烤大会还记得去年夏天烧烤大会带给大家的欢乐体验吗？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继阜阳音乐节震撼来袭了，还是在徐州杉杉奥莱，7月24号到8月2号连续10天全天嗨玩不停，一边吃一边玩一边看表演，真好。潮流音乐，地道烧烤休闲市集，

哦，这一首歌不是我是真的爱上你是吧，是抱一抱自己是吧，是这样吗？兄弟你黑了，我胳膊更黑了，你是说的我吗？但是在这里面看不太出来啊、哦，在那个是真的去老黑了，我真的我胳膊去老黑了今天。嗯，哦，叫抱一抱现在的自己，那我写错了，我就说嘛，这首歌曲叫抱一抱现在的自己啊。昨天跟你们说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sorry， 嗯， I'm so sorry， 那还能怎么样呢，那我只能抱一抱现在的你了、嗯、这些年藏了数不尽的委屈，抱一抱现在的自己。

0: 瓜，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汉王大堂。
1: 嗯，
0: 今天的天气特别热，一定要多喝水哦，注意防暑。
1: 我今天差点中暑了，真的，向日葵。嗯，来给你抱一抱啊，抱一抱现在的自己。啊，魏浩给我们反馈说沛县999信号不稳定。嗯，好的，我等跟我们的技术人员反馈一下啊。
2: 某人会看

0: 下班打卡。
1: 嗯，
0: 今天晚上好久没
1: 吃
0: 烧烤了，晚上好像吃烧烤，
1: 想要吃烧烤，
0: 晚上去吃去。
1: 哦，好嘞，那祝你吃烧烤吃得开心，吃得快乐，吃得尽兴啊！遇见在复兴北路打卡。
2: 这一路兜兜转转，历尽了风浪，看透了世。
3: 董董，今天晚上吃烙馍馍卷烤全羊。
1: 烙馍馍卷烤全羊，哎，真好。
2: 嗯，上了不甘，
1: 就是你比如说一天这个上了一天的班啊，就觉得有点烦，觉得有点累，觉得有点乏的时候，哎，吃上一口自己特别想吃的东西，就会觉得哇好满足啊，值得了啊，人间值得了，就觉得明天还能扛一扛啊。本来呢下班之前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本 CSO CSO 我是不送天，是不是就慌的一点动啊？天天勾心斗角的，天天啊，那家伙等着那亲的那个就共斗啊，那家伙整的，嗯，到了等晚上之后呢，吃上了一顿自己特别想吃的这个晚餐，就会觉得啊，算了，明天再去。嗯，
2: 这些年扛起数不尽的难题，
1: 继续斗，嗯。

0: 下去。
1: 路况小王子给我们提供路况啊，说这个寒山隧道从东往西出口有两辆车发生了刮蹭，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你比如说把车放在那个太阳地里边啊，你一到一下班的时候呢，可能那个车子就被晒得特别特别的热啊，一进车里之后呢，就会觉得哦哟猛的一下，然后那个情绪也猛的一下，路怒就要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开车的时候，我也不让你，我转进快点凉快，我这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你比如说白天这个车子在太阳下面暴晒，那你就先把窗户打开啊，通通风，把门打开就通通风啊，然后你再上车啊，你不要一进去之后我的娘。一起走起来了。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内蒙古的事儿啊，漫漫人生路总是要奔赴一场广袤无垠的大草原，远离城市的燥热的牢笼，沉浸式的这个邂逅风吹草浪，牛羊成群的治愈胜果。把内蒙古记得啊，或者在那个啊，美好家。

0: 大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β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8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01音乐咚咚锵啊！谢谢迎风飞一响，说白衬衫才好看，今天就穿着这身去拍的绿箭，有点热，确实挺热的啊！不管你穿什么，它都热，对吧？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也不要那个。光着站在广里，你不要光着站在那里，你也不要光着站在广里，你光着站在广里要比心疼，对不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01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晚上想吃什么啊？玉林啊，说我想吃妈妈做的饭，但是现在呢，只能吃媳妇做的饭啊。想吃啥就吃啥，那是单身的快乐。结婚之后，老婆想吃啥，我就得吃啥。刚才就是啊，有一个他是说什么想要吃火锅，对吧？但是他媳妇儿说回家做饭吃，吃什么火锅？看你长得像火锅。那也得是听老婆的。你这话说的好像结了婚就不快乐了一样啊，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对不对？结婚的也有快乐的，就是单身的也有很孤独的。人生没有既要又要还要啊，你选择了什么，你就要放弃一些什么。就成年人就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啊，你选择了走进婚姻，那你就要承担婚姻里面的责任，婚姻里面的包容和体谅。当然你老了的时候啊，你也会享受那个什么天伦之乐啊。那如果说你选择单身呢，选择自由，那你也要承担你老了之后可能要去面对一份孤独，对吧？所以人就是这样的，你必须得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你想要快乐就要有快乐的路径。快乐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内心一直有爱，不管是爱一份事业，爱你的梦想，还是为之付出的家庭啊，你选择了一种，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就是说你要放弃另一种啊，你就是要做取舍的。很多时候人都不快乐，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啊，你怎么那么贪心的呢？你真是贪婪，任性的贪嗔痴，你这是这，前程痴慢疑，你这是这全部。聪明的人、智慧的人，就幸福感比较强的人，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要放弃什么。也愿意为了自己的放弃而买单，为了自己的选择而买单啊！咱不是说吗？扯吗？就扯那么远干什么？谢谢你啊，大拿！等我退休带你出去，我出人出车，你出人出钱，是带我吗？下次我炒菜给你尝尝，红烧龙虾还是尖椒鸡你定，都要啊！刚说完不能既要又要啊，这个是可以的，是吧？这个就两道菜也不多啊。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本啊，12克的。哦，两个吗？是两个吗？我怎么记得我当时买的时候299是一个呀？哦，今天真的是呢，就官网平时一个一个就是纪梵希的那个四宫格的散粉啊，12克的正装就要59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破价啊，双重的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块钱，算下来呢，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一半还要多。这个价格你不冲的话，真的是亏大了。我一直用的都是纪梵希的那个四宫格的散粉，但是上次买的时候，我记得没有这么便宜啊，299两盒吗？哦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把眼链全程溯源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是持久的定妆，今天我就是用的那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那个散粉。如果说我没有用这个的话，那我的脸可能早就已经画的就是不能行了啊！这个定妆效果还是蛮好的啊！最特别的就是它四个色的搭配，它不是说随便凑数的，就每一种颜色有它自己的大用处。薄荷绿呢是修正泛红，淡粉是提亮气色，米白是这个柔焦毛孔啊，那浅紫色呢就是中和你皮肤的黄气，混合起来用呢能够精准的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这个暖黄皮还都能够轻松的适配上脸，就自带打光板的效果啊，肤色特别的均匀又通透。哎，纪梵希的四宫格在这个平时呢12克正装是要卖到590块钱，今天我们是买一发二啊，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太多了啊！想要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

你是人才，活力满满啊、哦！行，才好啊。跟董哥吃龙虾哪能让他动手？嗯，我可以动手的呀，动手打人这一块我是可以的。嗯。谢谢啊，谢谢这个玻璃瓶叶雨雨啊，董哥你真帅，谢谢小陈柴神，谢谢马哥啊。Hello， 黄善华你好。节目的直播呢，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视频号的直播了。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说一说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啊？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说一说吧，看看你这个大家今天晚上都想吃什么嘞？
1: 蛤蟆古道街。
0: 唐宇啊，说想吃鸡爪子啊，就喜欢吃那种蒸的烂烂的那种鸡爪，哎，真的嘞，挺好吃。就那个叫什么阿哲米线里边那个鸡爪子，挺喜欢吃的。反正每次我去上阿哲米线的时候，我都会点那个鸡爪，就是每次去吃都是因为想吃他家的鸡爪子啊。米线呢，我倒是不是那么喜欢吃，但是他那个鸡爪子真的特别想吃，就那种软烂的那种口感，那个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吃的过程当中呢，那个小鸡爪子那个骨头一点一点堆在那个盘子里面，就很有成就感。莉莉安说我想吃铁锅炖了啊，主要是想吃里边的鹤饼子了啊，鹤饼子就这个铁锅炖的鹤饼子汁，就外边那个黄黄的脆脆的就上面那一部分，然后下边的那一部分呢又蘸上了一点点的汤，哎，就那种感觉是最好的。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吃的那个，它就是它上边也没有焦，也没有割巴，也不黄啊，下边呢就是都泡在那个汤里面，就整体就是口感吃下来就没有那么好吃。关东最想吃把子肉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在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你最想吃的是什么，最想吃的是什么。哎，关东你喜欢吃把子肉，就是你觉得哪一家把子肉比较好吃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陈玉峰，也是想吃火锅，说周末的时候没有吃成啊，一直都心心念念的。那么多人想吃火锅，一会儿我们来找一首歌。

0: 觉得嘞？
1: 那咱们去吃烤肉呗。烤肉啊，
2: 喜欢吃我自己做的把子肉哦。你自己还会做把子肉，你可真能干。嗯，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拿手菜呀？我的拿手菜就是土肉。

火锅重酱自由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

0: 家好，我是冷灿。919 Cr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爱，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1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枣庄晴23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3度，商丘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8: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羊串来串了羊串了啊，嗯，这是小那个啊，小波号，嗯，说一下今天晚上羊串来上一串啊。有人说我今天的打扮像许文强，有人说我今天的打扮像丁力，我也不知道像谁。嗯，那来听上海滩吧，上海滩许文强。

还想吃鲅鱼儿是不是啊？嗯，羊肉串配鲅鱼儿也才好的啊。徐文强卖豆腐，卖豆脑。豆包，妈，妈妈，我叫包，豆包。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Hello， 东妈你好啊。节目直播是在哪里呢？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生是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生是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呢稍微的静音一下。
1: 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
0: 欢笑白忧。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呢，12克的两个。在官网上面呢，平时12克的一个纪梵希的散粉就要卖到590块钱。那今天我们是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啊，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就是两个12克的正装，到手两盒啊，纪梵希的散粉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一半还要多。这个价格如果说你不冲的话，你真的是要亏大了啊。手快的女生抓紧时间囤上那么两组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ormo919 ddfm919 ddformo919 啊。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他会说了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你看向最上方有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ormo919。
1: 听不见那喇嘛啼声，世界一片沉静，不见灰尘。
0: 另外呢，想要了解内蒙古游的朋友啊，7月27号是我带团，8月2号小海带团，8月9号晶晶带团，8月16号是看看带团啊。想要这个内蒙古行程链接的朋友，你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内蒙古三个字，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行程的链接了。根据这个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的时间，然后去确定你出行的时间，好不好？比如说我特别想要在7月底出发带着孩子一起去内蒙古，跟着市花一起，那你就选7月27号的。我想这个孩子上课到7月底，那我想八月初出行，那你就跟小海一起我想这个8月9号出行就跟晶晶一起，我想8月中旬再出发那就跟看看一起。

另外呢，7月25号下午3点，豪顺装饰苏超第二现场，到时候呢，董事花会这个给大家带来双重的加装福利啊，在这个原有门店全部装修优惠照常享受的基础之上，再额外给大家加点福利啊。徐州队每进一球，咱追加1000，就是1张1000块钱的顾家家居代金券啊，福利上不封顶。那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呢，可以7月25号到豪顺装饰，苏超第二现场去看一看。现场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烧烤，准备了小龙虾，大家可以去观赛啊，一同呐喊为徐州队加油。深耕家装14年的匠心豪顺与赛场奋勇冲刺的徐州队啊，怀揣同样不服输的韧劲儿，期待大家到场相聚。7月25号下午3点啊，豪顺装饰第二现场，就是在我们台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我们再往大龙湖的方向走啊，就豪顺装饰离我们台可近了啊。到时候你说董事花，你带我上你台去转转，我带你去。你可以撕我啊，如果能到现场的朋友，你可以撕我一下。但也没有花朵。在豪顺装饰，你就搜一下，你导航搜一下豪顺装饰，离我们台很近，就在我们台前面十字路口很近，一出大门往大龙湖方向你就走，走那200米就到了。

朱八七说我的拿手菜是蒜鲍鱼，真好啊，我会做蒜鲍鱼，好羡慕你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特别想吃鱼，因为就是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嘛，我爸爸隔三差五的就会炖鱼吃，我爸炖鱼可好吃了，是我们那一片就是炖鱼最好吃的。因为小时候呢我们家就是承包了那一片就是大水库哦，然后就经常会有就是来拿鱼的，来那个捕鱼的啥的。小时候家里面就永远都是在吃鱼，每一天放学回家都是能喝上鱼汤。所以我现在才会这么聪明。他们说喝鱼汤吃鱼的小孩聪明啊，我那个脑子薄的我跟你说。然后呢有一次我就在徐州，我就特别想吃鱼汤，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说你这个现场指导我啊，那个开着视频咱俩啊，你现场指导我现在放油怎么再放什么放什么放什么啊，我爸然后咔咔咔咔给我指导一下，咱也不知道我是哪，反正就是我就做的就不好吃。等那个鱼汤一出来之后，我是捏着鼻子喝完的，然后把那个鱼肉咔嚓一下给扔了。

0: 威毅啊，说我这一天下来最想吃就是麻辣烫，怎么那么多喜欢吃麻辣烫的
1: 火锅的
0: 啊、嗯？可能就比较过瘾嘛，就觉得又麻又辣啊、嗯，然后又热气腾腾的，然后吃到嘴里面又四味儿，对吧？也拌点料啥的，嗯，就觉得很四味儿啊、嗯。因为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只能靠吃的来往上提提士气了。汤姆说啊，吃点啥不重要，主要是这一天终于熬下来了。容易吧，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啊。沃特尔说一天的工作结束特别想吃烤鱼啊，那你不想吃蒜鲍鱼吗？刚才我们的猪八七说他的拿手菜就是蒜鲍鱼，要不然你俩联系一下、啊、他问啊，大家有没有知道哪家的烤鱼好吃的，可以给推荐一下啊。那想一想，各位都想一想，你们家周边有没有那个烤鱼好吃的啊。你去我就去，谁去啊，到底去哪儿啊，咱也不知道。嗯，豪顺装饰啊、哦、豪顺装饰啊，行，那你们可以一起啊邀约一下，大家携手一起到豪顺装饰去吃烧烤，去吃龙虾，嗯，然后呢去看球赛，然后再去了解一下装修，嗯。葡萄啊说这个想吃排骨，想吃红烧肉，哎、哦、一到夏天我怎么感觉这些大鱼大肉的这我都弄不进去了。我想吃点清淡的，喝点绿豆汤，喝点清汤寡水的啊，吃个馒头就个现在就行了。我怎么感觉以那些肉啥的我弄不进去了。

0: 友
1: 啊，说那个经常下班之后要有应酬啊，所以呢现在也是越来越胖了，但自己最想吃的还是家常菜。嗯，确实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有业务往来啊，什么有客户啥的，还是要一起出去吃哦。然后在酒桌上面的那还得啊，爹们就走一个，哎呦赵总啊，这个还是得那个，你看上面签合同呢，赵总说明天签，好，赵总说能明天签吗？那我先你 K 三个，我先带三个，要命你说。Queen 说。只要是家里面有热乎饭我就想吃啊，推开门就是家温暖的味道，感觉一天的疲惫。

0: 拍的视频，杵了一头的汗，
1: 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
0: 媳妇不给做饭，晚上吃烧烤。媳妇不给做。
1: 味道很安静。
0: 那媳妇可能想把你烤烤吃。
1: 一切都是柔软，
0: 想吃妈妈做的饭了，怪不得这么瘦。你吃的太素了。
1: 每个路口花都开在。
0: 吃不进去呢，一到夏天吃不进去大鱼大肉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

0: 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活补，最高补贴最高补贴500元啊，那个三十是后面的，你再来听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今天下了班之后你最想要吃到的是什么嘞？啊，程程，我们刚听完上海滩啊，程程说，那个今天我和孩子他爸啊，是那个剪刀石头布，谁辱了谁做饭。后来他出剪子，我出的布啊，我就是赢了啊。他出的剪子，你出的布，你就赢了吗？哦，说那个，然后哦，我说我是五，你是二啊，五比二大。现在他已经做饭去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毛不易唱出的一荤一素啊。今天晚上我们是在这里说着晚上要吃什么，在说出吃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脑海当中呢又勾勒出一个熟悉又模糊的画面，就画面里面会有家人，会有一荤一素，一菜两汤，有三餐四季，有那样一份属于平凡日子里面可贵的亲情。嗯，挺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唱出了无尽的思念。愿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够自己或者是和朋友和家人都吃到自己想吃的晚餐。

小峰峰啊，老家种了好多的辣椒子啊，昨天回家摘了一大包啊，前日啊，淮安，总理的故乡啊，欢迎来我们大徐州啊，旅旅游，然后转一转，逛一逛，看一看啊，徐州好吃的好玩的，好美好的景色特别特别的多，今天呢，我就是去那个户部山啊，去回龙窝呀、啊。然后去那个西马台，我发现人还挺多的，有好多的那个学生，就大巴车拉着那学生他们来就是旅游组团一起来旅游的啊。然后呢宝莲寺那边人也挺多的，特别多，吃素面要排队排好长时间，排差不多得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Bad boy， 就拜拜。内蒙古不是自驾游啊，是我们那个董哥，我25号想和你们一起去新疆，联系不上你，微信取关了。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取关了呢？但凡是把我取关的朋友呢，我的第一步操作是先把你拉黑，然后再把你删除，你永远都关不回来。那你是我把你取关了吗？是我把你取关了？不可能吧，我一般不会主动干这样的事儿的，我有那么的邪恶吗？我有那么的歹毒吗？我有那么的脑中吗？啊，是我吗？你回忆回忆，是不是你把我给闪了，你误闪了啊？我们不是25号去内，我是27号去内蒙古啊，我是27号带团去内蒙古。我刚才说错了，25号呢是去豪顺装饰第二现场，然后27号是去内蒙古，带队去内蒙古啊，6天5晚坐那个高铁。得得，风摸99啊。

0: 我看喜欢一个人火车那么，我喜欢一个人一辆车瞎跑，想歇就歇，想跑就跑啊，那样比较自由一点。但是呢，你跟我呢，就是，我们一起的话就比较省心了，对吧？上哪儿去，什么景点，什么住吃的啥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然后主要是还有我能够陪着你，给你放松一下心情，按摩一下肩颈，捏一下你的，就是说那个，制止一下你这个抠脚大汉，制止你抠脚。哎呦，我都没有发现今天你戴的草帽子啊！是的，今天我戴草，每次下飞机耳朵都难受好几天啊，就鸣嗡鸣声。那以后呢，是得坐飞机的时候戴个耳塞子。嗯。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么的节目的直播呢，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其实是花朵的话啊，因为前些天又违规了嘛，违规了之后呢，这个号它好像就是又有点问题了啊，可能过一蹦子就会好了。嗯，这一蹦子是蹦多远呢？不 ，I don't know， 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一下，你今天晚上特别想吃什么？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晴，26到35度，南京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刚才小冯说，那个我戴的帽子和他爸爸戴的帽子是一模一样的。撞闪了老头帽，你这怎么弄？你说啊，你怎么弄啊？撞闪了老头帽，你说啊，我戴的今天是个老头帽，你们开老头乐，我戴老头帽啊，我这个妈了，你说啊，那有啥不能说实话的？那就通款就通款，你个金星玲珑。
6: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难道是我？
0: 一瞥惊鸿恍然如梦，说花儿你今天太漂亮了啊，

0: 蛋。
1: 今天我有一个故事作业，我给你背背听。
0: 行，我检查一下来，你开始。
1: 说话，小溪流说话，哗哗哗哗，小雨点说话，沙沙沙沙。小鸽子说话，咕咕
0: 咕咕。咕咕
1: 小鸭子说话，嘎嘎嘎嘎。
0: 嘎嘎
1: 小花猫说话，喵喵喵喵。小青蛙说话，呱呱呱呱。
0: 你真能蛋，那董事花说话呢？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宝宝，我再加一个啊，董事花说话啊啊啊啊啊。

让我对你说拜拜。玉鹏说我可以去，我就在大龙湖啊、哦。好的，那到时候呢，就是这个豪顺那边你去吧，去吃烧烤，去吃龙虾，然后呢去看苏超，然后我们现场一起互动互动。

小宝贝来了，对不对啊？小宝贝，刚才你这一段话真的是啊，有的朋友猜你五岁，你有五岁吗，宝贝？然后有的朋友说心都化了，你真是个能蛋豆子，大家都夸你呢，你在听吗？嗯。

飞扬说，是话董事华说话，我这千年四月老嘞。董事华说话嘎嘎嘎，那我是啥鸭子。 Bad boy。

国人说忙了一天最想吃的就是糖啊，确实是日子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其实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是来历劫的啊，好像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快乐呢它只是零星的那么一点点，没有人天天快乐啊，除非你神经错乱了精神错乱了啥的啊，一般都是大多数时候都是苦的。为什么苦呢？因为人的欲望欲壑难填啊，人的欲望不容易满足，你拥有了这个你还想要那个，你拥有了那个你还，所以你永远都不会快乐啊。有句话就叫知足常乐，只有你知足了才常乐啊，你不知足你就永远都在痛苦里面消耗着内耗着。

慧慧，嗯，今天晚上最想吃的是刚从锅里盛出来的饭菜哦，就是不想吃剩菜吧，就想吃现做，我也不想吃剩菜。真的，有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吃不完，就第二天还要吃这个剩菜的时候，又舍不得扔，我就心里面就可难受了，我可难受，我连饭也吃不好了，我又不想吃剩菜。梁先生，我家媳妇人美心善，就是不会做饭。你要了她人美心善，那你就不要再指望她做饭了啊！不要既要又要还要，好不好？嗯，当然了，你们可以就学习一下嘛，慢慢的学习一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东西也需要一点天赋啊。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学一点做饭，因为会做饭还真的挺重要的。就是你像我做饭一点也不好吃啊，然后我自己都觉得。

星宇说特别想喝上一碗母鸡汤啊，热乎乎的，身体暖和了，心里也就暖和了啊。那可能今天也过得不是那么的顺心啊，现在就是天热嘛，对吧？再加上比如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家里面老人啊、孩子呀、啊、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啊，工作啊、生活呀、啊、各方面的压力啊，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来一碗母鸡汤来暖一暖心、暖一暖身啊，挺好的。开着空调喝啊，这一下子中暑了，你知道吗？

人比心善，不会做饭才好啊、嗯。那就好吧，那就好，你们觉得好就好啊。来，直播间的弟们，记得你也来说一说哈。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了？或者是你们家里今天晚上做了什么饭来着？嗯，或者是说一说你的拿手菜是。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0: 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悸动难。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继续给各位再来说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这个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学州市的市花豆的话你会收到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的链接。那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呢12克的正装，在平时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59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盒不到150块钱啊，比专柜便宜一半还要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麻叶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啊，那在众多的散粉当中它是佼佼者，很多的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它，效果超级的赞啊，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美妆圈几乎人手一盒的定妆大佬，自带柔焦滤镜，上脸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是巨服帖的。官网上面12克的正装要卖到590块钱，今天我们是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盒不到150块钱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不要摘眼镜，我哪有眼镜啊，我的妈呀，我什么时候我早晚摘眼镜了，我只是戴了个帽子，我没戴眼镜，你咋事儿弄呢，你说。我没有戴眼镜啊，他们为什么说我戴眼镜啊？

0: 啊，刚才那个小宝贝啊，我告诉他了，我说这个大家都在夸你能担豆子啊。今天晚上吃的饭是太平，吃的什么？
1: 晚上吃的饭是太平，我妈妈给我买的。
0: 也没听清楚，他妈妈给他买的啥，在那边去。晚餐愉快啊，宝贝。嗯，啊，洒脱一点点，说今天想吃软饭，因为我胃不好啊，不好消化。行，嗯，只要有实力，想吃点软饭就吃点软饭嘛。啊，没事儿啊，没事儿。嗯，不要觉得就是丢人啊，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很正常啊，偶尔吃点可以的啊。不要一直吃软饭就行了，我怕那个鸭子到时候就不管用了呢，吃硬的吃不了。等待加咖啡，美酒加咖啡，哎，来，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哎，在这首歌里面呢，要结束今天节目两个小时的陪伴。那祝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够吃到自己想吃的晚餐，祝各位晚餐愉快。还有就是今天晚上一定要睡一个美美的饱饱的觉啊！明天我们又是一条好汉。那这两天呢，天气有点热，大家一定要这个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这个千万别中暑了，千万别大热天的、大白天的，这正午阳光正浓烈的时候出门啊，尽量这个不要在大中午的出门啊，这一早一晚出门逛逛就好了啊。大家都要保护好自己，我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度过2026年的夏天。

0: 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8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1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枣庄晴，23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3度。商丘晴，25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辣条，大火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八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九一九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晴，26到35度，南京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2: 当旋律成为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8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1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枣庄晴，23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3度。商丘晴，25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晴，26到35度。南京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1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在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8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

0: 24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1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枣庄晴23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3度，商丘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11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晴，26到35度。南京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8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

0: 龙的轨迹。
1: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igh school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难以忘。

0: 除非放开彼此的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

0: 市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悸动难以忘怀，
6: 他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且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

0: 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悸动难以忘怀，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7: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荷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悸动

0: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28度，淮北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暴雨转小雨，24到28度，枣庄晴，21到32度，临沂多云，22到31度，商丘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休息的地方。
1: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开工歌曲来自王菲《光之翼》。

王菲《光之翼》开启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来到了星期三，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 Jason 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欢迎各位可以来添加 Jason 的微信啊！添加完微信之后，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或者是呢分享参与这个今天的节目互动啊，都是可以的。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或者是呢直接私信 Jason， 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在多个平台实时分享爆料，感谢各位。另外呢，这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啊，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西藏团和新疆团全部都是已经满员待出发的状态，现在正在报名的呢是由我们的这个内蒙团，而且内蒙团呢它是一个大环线啊，第一站呢是从徐州出发到达秦皇岛，我们要去北戴河看一看，第二天呢会去到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个地方呢是还珠格格的拍摄地啊，也是这个就是那种夏日皇宫的感觉，非常之清爽。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内蒙古的两大草原，以及北京的司马台长城，最终呢是从北京乘坐高铁返回徐州。目前我们这个线路是正在报名当中的，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查看具体路线。那么很多人也在关心啊，说到底这一次这个亲子团是哪位主持人陪伴大家一起同行呢？来跟大家说一下，7月27号下周一的团是由音乐由这个音乐咚咚锵的主持人董董来全程陪伴，就在下周一。8月2号的团是由开心客栈的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的团是我们的这个账号主理人小逛京十三姨晶晶啊，陪伴各位，是我们音乐园游会的主持人啊，晶晶陪伴各位。然后8月16号是有料星球的主持人看看陪伴大家。我们的亲子团呢一共是4个团期，分别是7月27、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大家呢可以根据您的时间去进行自由的选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大环线不走回头路，非常适合亲子游玩啊，带爸妈出行啊，闺蜜同行啊，都是很合适的。另外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咱们徐州晴转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在28度。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来看，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二的上午，咱们徐州可能都会有这小雨转中雨这样的天气，提醒各位提前在车里面咱们备好雨具。欢迎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真空上料早上好，在104国道打卡报道，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遇见早上好。他说 Jason 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说从春节到现在，通过运动和适量节食，现在一共已经减了12斤了，说原来计划呢是从140减到130，现在呢目标改了啊，现在要到125。而且我感觉因为遇见每天会在就是单独啊，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早餐和午餐，是非常非常健康的那一种，甚至我觉得你可能在这个月底还有一周的时间，你就可以达成你的目标啊，加油加油。7点10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朋友们。
欢迎智勇战士杨森、华哥、月落星辰，欢迎无为，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坦然自若，欢迎且末概率木海阔天空，欢迎 Ketoprofen， 欢迎笑脸，欢迎随遇而安，早上好。路面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在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 Jason 直接爆料即可，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另外呢，本次亲子团啊，带小朋友出行，孩子的年龄不同，价格也是不同的，6到13岁小朋友一个价，6岁以下小朋友一个价，具体咨询客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查看具体的详情链接。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都是可以的，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消息啊，也是昨天的时候登上了微博热搜，想先来问问大家，朋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你现在的这个手机号码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可能呢有些朋友的这个手机号码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就是还好嘛，可能就是一个号码能用很长很长时间。可能在早些的时候，你可能在高中左右的时候，就高中之前吧，用的是一个号码，然后呢上了大学之后去到了另一个城市，可能会办一个当地的号码，然后最终呢回到徐州工作，可能又换了一个号码，所以里里外外的这个手机号可能换了两三次。哎，为什么说到这个手机号的事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罗女士的爆料。罗女士说自己呢在几年前曾经注销过一个手机号啊。那她说，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既然这个号我已经注销了，那肯定就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呀。但是最近哎呦，一查账单，她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怎么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哎呀，有几百块的这个打车费都是通过以前的手机号给她扣走的。哎，这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这个号码被运营商回收之后重新卖给了一位新的机主，而新机主用这个号登录了 T3 出行打车平台，在扣款的时候直接划走的是旧机主的钱。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罗女士联系上了这位新机主，但是对方表示拒不还钱。所以这个新机主是怎么回事？就是感觉自己啊有了一个新的手机号，注册了这个平台，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打车啊，直接就是你以为 T3 平台做活动吗？打车不用花钱。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吗？一下车就能走，司机也没有喊住你，没有问题吗？这是应该什么呢？是应该那个旧手机啊，就是绑定了这个平台上的软件，就是给变成什么了呢？自动扣费了。于是呢，这罗女士就特别想不通，她说我明明已经注销了号码，我也已经换了新的微信号，但是为什么平台还能继续扣款呢？于是她联系到 T3 客服，对方要求她提供当年手机号的注销凭证。但是呢罗女士说我根本找不到了呀，我现在早就已经离开注销的那个地方了，而且压根就不在一个城市当中，她说我根本就拿不到这个注销凭证。最后呢报警立案，目前这个钱还正在追讨当中。确实啊，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那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可能真得去选择报警求助了。律师呢对此明确指出说， T3 作为平台是有保障用户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一个长期没有使用过的账号突然出现了高频打车记录，平台竟然毫无察觉，这也明显存在风控的漏洞啊，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同时呢，微信支付作为扣款通道也存在审核义务，所以律师也提醒大家免密支付啊，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呢它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还是要养成定期检查，关闭非必要免密的习惯。这个免密服务啊，其实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各个场景，你比如说在淘宝上买个东西呀，可能你点个外卖呀，可能打个车呀，你可能到了地方之后，对吧，点完之后刚一点确认，而嘣的一下钱就出去了。 免密通道。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生活当中什么免密支付、急速支付、自动续费、先用后付、什么花呗额度啊，现在就是堪称五大钱包刺客。因为朋友，你但凡开通了一个免密，非常迅速，只需要 0.0001 秒，但是你想关闭这个套餐，哎呀，那个年难度那是堪比去趟冰岛。特别的麻烦，各种找那个入口。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早几年的时候大家呢手机号可能会用的比较多，那么这个手机号你比如换个城市或者感觉不大好用的时候，你可能直接就给它抛弃了，甚至有的朋友他都没有走到注销这一步，直接就扔了。但是呢，在运营商这边过段时间他发现，哎，这个手机号没有人在用了，长时间被冻结了，那是消掉了，他就会拿出来再次进行售卖。所以就存在，比如说你曾经登录过哪些软件，用的是之前哪个手机号，都有可能会再次出现的，就跟新闻当中这位女士的遭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吗，什么免密、极速、自动续费、先用后付以及花呗额度，在这五项当中啊，刺客中的刺客是什么呢？我感觉就是自动续费。大家同意吗？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这边正工作着呢，一条短信奔提醒扣费15元，哎，什么东西啊，一看啊啊，然后再过段时间再提醒奔啊，扣费45元，什么东西，到底是一点都想不起来。结果你要打开具体的那个链接当中，你才觉得哦，原来这个是自动扣费，正在动他的歪心思，朋友们。来，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就拿微信为例吧，好不好？我们就拿手机微信为例，大家呢可以去检查一下你手机当中的自动续费。朋友，截至目前，你手机当中有自动扣费正在扣钱吗？或者说啊，有多少的这个自动扣费正在悄悄的每个月从你的银行卡里啊要转出去几笔？欢迎大家现在可以去检查检查，如何查看这个微信当中的自动续费啊？点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下角点击我的，选择服务，点击钱包，进到微信钱包界面，在最下面有一个支付设置啊，你点一下，点开支付设置，其中有一个就是自动续费，一点开你就能看到啊哪些软件正在悄悄的扣费。不看不知道，有的时候一看真是吓一跳，甚至你可能毫无感觉毫无征兆，一点开什么时候扣费，可能都扣了4-5年了。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点击查看一下，点击你的微信钱包，点击钱包，然后最下面有一个支付设置，支付设置当中有自动续费，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7: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烧烤不停，音乐不止，连嗨十天。7月24号到8月2号，徐州深深奥特莱斯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盛大启幕，台下炭火通红，烤肉滋滋作响，本土优质烧烤品牌大集合，鲜货现烤，特色小吃，冰爽饮品，一口下去全是咱徐州的烟火气。而台上的舞台灯光一亮，每天晚上都有乐队驻唱，潮流演绎轮番炸场，旋律里裹着孜然香，直击你的夏天。吃饱了也别着急走，旁边就是潮流休闲市集，场地大，停车也超级方便，朋友小聚，全家遛弯，晚间团建，来这儿就对了。一把烤肉，一首歌，徐州夏天真快乐，一站式解锁烧烤烟火和盛夏音乐的双重浪漫，就等你来奔赴这场烤串配金曲的夏日限定约会。时间呢是7月24号到8月2号，一共10天时间，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狂欢加倍，期待各位的到来，咱们不见不散了。另外，刚刚问到大家关于自动续费的这个事儿啊，有没有查查你的微信当中啊，有多少是自动续费的？如何看？点击你的微信啊，选择钱包，在钱包的最底下有一个支付设置，点开之后，点击自动续费的这个功能就能看得到了。然后朋友们，我再提醒您啊，这个自动续费啊，它不光是在微信上，支付宝里它也有啊。他也有，他是从不同平台给你悄悄扣钱。杉杉提醒啊，目前是在永安街道啊苏堤南路，在那个老同昌茶庄这儿门口，说有一个大树枝，现在是占据了一半的道路，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现在是不太好走的。欢迎蜗牛，欢迎坦然啊，早上好。概率木，早上好。晒出了自己自动续费的这截图，但还行，我感觉您这个还是比较新一点的。QQ 音乐是2026年3月开始的，然后腾讯视频是2025年3月开始的。我刚看了一下我那个自动续费啊，就是88 VIP， 咱们就不说了，朋友们。啊，88 VIP 就不说了，因为它那上边可以换很多，就是会员嘛，对吧？外卖的会员呢，网盘的会员呢，听歌软件的会员，视频软件会员，这咱就不说了，这个是每年它就是必定会续的。啊，还有什么呢？我刚一看 ，QQ 音乐22年开启的续费，然后呢，还有那个爱奇艺的视频，真的我之前真没关注过，18

年开始续的费，现在已经8年的时间了。我就在想，你说为什么不办个年卡呢？对吧？为什么不在双十一的时候买个年卡呢？我刚刚我就直接解绑了，我就。栀子香说，别提了 Jason， 前几天刚刚88VIP 被强制续费，直接扣了钱，一点反应都没有。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这个自动续费功能啊。我再提醒一下大家，什么剪映 VIP 呀、啊、什么 微博啊，这都是自动续费的被网友们票选出的重灾区。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

0: 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

0: 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7点39分，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如果您每次暑假想出去玩比较发愁的话，感觉市面上旅行团又五花八门，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徐州音乐广播官方定制主播亲自带队的亲子纯玩精品团。像目前我们这个亲子团啊，在市面上同等的6天5晚，然后呢海景五星酒店，然后再加上草原的住宿，还有正餐、越野车体验、马术表演这些项目，在外面的这个旅行社报价，在现在的这个暑期阶段啊，普遍的是要5500左右。那么我们同样是在暑期出发，而且一共还有4个团期，成人价格是4199，在本月底7月31号前预定，都可以享受这个早鸟价4199。像孩子，如果年龄不同，像6到13岁的小朋友啊，价格是3000多；6岁以下的小朋友价格是2000多。具体价格直接去咨询客服就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就能查看完整的路线了。而且本次行程呢是全程零购物纯玩团，省下的每一分钱都会用在您的吃住和游玩体验上。全程6天5晚高铁往返啊，这团里边呢人不多，一共只有28个人，节奏也是比较舒缓松弛的，像一家三口啊，哪怕是祖孙三代一起出门啊，老人孩子都觉得非常适配。那么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为什么比较适合小朋友呢？你像海边，因为第一天我们会直接去到的是这个秦皇岛嘛，在秦皇岛是入住5星级的一个5钻酒店，然后第二天呢给大家安排了去那个赶海的一个项目，然后呢我们给您准备了像那个免费的那个挖沙的玩具啊，挖沙的那个小铲子小桶，你可以啊带着孩子随便去玩，漫步3.8公里的黄金海滩，然后第二天呢还安排了渔船出海项目，可以直接去船上打捞海鲜，亲手感受一下渔家乐趣。本次行程当中呢还有2大草原，在草原当中草原骑马、学蒙语、摔跤互动、看实景马术、坐草原小火车，这些价格全部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呢住在这个蒙古包的那天晚上，到了夜晚啊，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星星了？在这个蒙古包里啊，我们会组织活动，有这个篝火晚会，然后一起仰望银河去看这种星星，然后我们会有老师给你讲一讲这是什么星啊，然后银河的魅力啊，总之呢就是全程趣味体验感拉满，告别枯燥观光，让孩子们一路上都能开心撒欢的玩耍。那为什么说大人出游也比较开心呢？就是你可以放下疲惫，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次旅程当中。秦皇岛是5钻海景酒店，然后其他地方呢是4钻品质酒店，还特别安排了一碗草原的蒙古包。吃住的话，像秦皇岛的海鲜啊，包括承德避暑山庄的满族宫廷菜，然后到了这个蒙古草原还有这个蒙餐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说您终于可以这个就是不用去操劳啊，大家住哪儿啊，然后这个怎么出发呀，是自驾去啊，然后怎么去抢票订票啊，这些旅行社我们全部给您安排好了，您就是抽空看海放空，驰骋草原打卡长城，就能够彻底逃离日常的工作压力啊。我们出发是从徐州东站出发，最后返回的时候是从北京南啊返回咱们徐州。如果要是带着家里的老人一块去玩也挺合适的。 的，像避暑山庄，还有内蒙的两大原生态草原，这些地方都是常年非常清凉的感觉，相当于你就是换了一个城市直接去这个避暑。而且27号，像下周的话，咱们徐州最高温度都在35到36度左右，而在草原上温度也就是24-25度，行程呢也没有特别赶，边走边看边玩边拍照，林间湖畔司马台长城也是比较平缓的路段，主要是走起来不累膝盖，全程坐车舒适又平稳。整条线路我们是一次性打卡，不走回头路，是去到秦皇岛的大海、承德的皇家园林，还有内蒙的两大草原，一个是乌兰布统，还有一个是这个锡林郭勒沙地秘境司马台原始山，这个长城，就山海、森林、湖泊、草原、古迹，一站式全覆盖，还赠送草原越野车的体验、星空观星的活动、瑜伽出海的特色项目，而且还有双重的旅行保险，出行安全又踏实，一共是4个档期可以选择。7月27号带队的是音乐咚咚锵的主持人董董，8月2号带队的是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8月9号带队的是音乐园游会的主持人，也是小逛京的主理人晶晶，8月16号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料星球主持人看看啊，4个团期4位自家主持人陪伴出行，全程贴心陪伴。其实忙碌了一整年，最珍贵的就是陪着家人共度一段美好旅程，千万不要总是把这个旅行往后拖延，往后拖延。如果有时间，欢迎您一起出发。成人价格是4199，孩子6到13岁和6岁以下都有不同的价格，具体可以去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可以查看完整的行程，也可以扫码进入旅游群，或者是添加客服微信1对1咨询，都是可以的。

0: 919 Hit FM。
1: 俗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点5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啊。今天呢是邀请各位一起来这个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自动续费啊，都开了哪些软件，都是什么时候开通的。刚刚呢刘纳尔多晒出了一个截图啊，腾讯视频22年啊就已经开通了。而且呢您这是包年的是吧？包年的还行啊，我那个腾讯视频好像是好像是用我的那个什么任我选啊去免费换的，就是一个月换一次，一个月换一次。我是最近才发现，原来一个月换一次这种，它好像不算作你的那个视频会员的等级里边。Catapult 说618囤一些年卡也是很合适的，对对对啊，618呀，什么双十一呀，是吧？真的应该囤起来了，感觉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这种自动续，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啊，花了很多钱。7点52分，今天的吃货朋友们福利来了，哎，感觉这个其实特别适合在这个看看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推荐推荐。你看现在这夏天比较闷热啊，如果您要是不想在厨房里边煎炒烹炸，也不想吃的太腻啊，肥了咱的小肚子，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解馋不腻的五星级私房菜，花雕赎罪蟹和赎罪虾，蟹膏绵密，虾肉弹嫩爆汁，酒香清甜，越啃越上头，绝对是夏日开胃王牌。真的，我感觉咱们这个商品就应该早点上。那前段时间那么多朋友熬夜看世界杯，不知道吃什么，吃它正合适。平时去到酒店当中至少要40-50一只的花雕赎罪蟹，今天呢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限时福利，每盒4只大个满黄母蟹，一共是750克，拍一发二，到手一共是8只，下单呢还送一盒750克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价格268，入手星级夏日美味，现货库存一共只有150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正是螃蟹呀虾呀最肥和肉质最嫩的季节，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呢全部都是当季新鲜捕捞。

0: 刚上岸的
1: 个个都是满黄母蟹，掰开之后全都是那种金灿灿的绵密蟹黄，然后口感直接拉满。用的呢是五星酒店同款的私房做法，搭配自家调了很多年的秘制花雕卤汁，慢慢进入味儿。今年呢刚好做的第一批新鲜出炉，马上就上线了。蟹肉和虾肉都是浸满了醇厚的花雕卤汁儿，入口是酒香清甜绵长，肉质紧实鲜嫩，吃完之后这手上都会留着那种淡淡的花雕香气，一口下去真的是鲜掉眉毛。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它能瞬间开胃，晚上跟朋友小聚，然后整上几杯这个冰啤酒啊，绝对是神仙宵夜啊。花雕赎罪蟹每盒四只，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到手八只，再送一盒750克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价格是268。另外呢，今天这一款花雕赎罪蟹和醉虾，平时呢都是专供五星酒店的一盘，真的就是你全部你就摆在一起的话，你没有个这个300多块钱400左右肯定是下不来的。那么今天是徐州音乐广播美食专场限时福利，花雕赎罪蟹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268，然后呢每盒里面是四只蟹，今天下单还送750克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另外呢也给喜欢吃醉虾的朋友们准备了充分福利，醉虾的价格是199，199能到手两盒750克的熟醉虾，下单还会再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熟醉虾呢每盒大约是31到40只左右，然后花雕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一共是有2种口味可以选择，让您在家里就能够轻松复刻私房冷盘。急冻锁鲜全程冷链配送，拆开之后解冻就能吃。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为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4: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15: money, money, 欢迎回来，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起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日前，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提出16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日在四川甘孜，女子一行3人旅游上山，一共是捡了10斤菌子，遇当地小孩哥帮忙挑拣，最后只剩下2斤。 当事人龙女士说，早上六点多到山上捡菌子，特别起劲儿，见到菌子就捡，三个人捡了满满两大袋，结果下山呢碰到本地小朋友，主动跟他打招呼，帮他们把有毒的都挑出去了，最后只剩下了牛肝菌。他说呀，捡的时候很开心，丢掉的时候就有点心疼，因为那菌子确实看着很大，也很庆幸小朋友能帮忙挑掉这些毒菌子。今年七。